0: 还用上，想不好都难呢。
1: 那你肯定的呀，因为他考虑的是比较全面的嘛。
2: 嗯、
1: 虽然神经酸是唯一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受损伤的只有大脑的通路啊，你也需要养脑神经的问题啊。
2: 对，
1: 你比方说我们说氨基丁酸，它来安抚你的这个情绪，不让你过度的紧张，让你睡好觉，难道不是在帮我们养脑养神经吗？
2: 没错，
1: 也是啊。所以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唯一可以修复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公认的、
2: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单独的去做，你不浪费东西吗？
2: 对，
1: 对不对？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要协同去作战，然后能够更全面的我们的大脑及神经。那我师父说的这九个放到一起的话，它就很有力度了呗、
2: 嗯、
1: 比一个要强得多得多了。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但你要知道，虽然这个东西的确是得到各国科学家的一个认可，但是价格也肯定不会太便宜。
2: 嗯嗯
0: 嗯，郑明老师啊，您一定得帮我们往下压压这个价格哈。
1: 嗯，
0: 要实在是压不下来，哪怕贵一点能给我爸用上也行，我们省吃俭用的也愿意哈。您多费心了郑明老师。
1: 就是压我肯定往上底下去压，我都往黄了去谈去、
2: 嗯、
1: 就是我要想知道他这个底线是什么。但我们想哈、啊、这么好的这个东西吧，我还真的不希望跟人僵持到这种地步。
2: 对，也没必要、
1: 啊、哎呀，没，对对，因为我们想用人家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事实嘛。
2: 嗯，
1: 所以价格的事儿呢，到时候我跟人家谈的看吧，我能谈到多少就是多少。即便是我这成与不成神经酸的这种物质，我都提醒我们大家是要关注的。
2: 嗯，
1: 因为你不管怎么的，你想用这种物质，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你不花钱买，你说你怎么办？
2: 对，
1: 而且你要去买这种神经酸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买高含量品质好的、
2: 嗯、
1: 毕竟世界卫生组织管它叫高级的神经营养素，虽然它是唯一可以去修复的，我们世界也是公认的，但是它也得品质好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2: 没错，
1: 品质不好含量超低的话，那你想这个东西、嗯、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什么什么样子。
2: 是的，
1: 所以无论我能不能拿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关注这个东西。
2: 而且含量如果不高的话，你说你再便宜没有用啊。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嗯、那就想你看干啥呗，你要想保健那无所谓、
2: 嗯、
1: 但你要想参与或者干预我们的治疗，那你品质就得很好。
2: 就为了吃饱了不饿，那你不至于吃这个。
1: 那吃鱼。
2: 吃鱼买馒头都能吃饱。是
1: 不是啊？但玩笑不跟您开，这个东西是需要您去关注的。
2: 是的，
1: 好吗？
2: 您就关注节目吧，好吗？
1: 哎，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有您亲自把关、哎、我们都放心。我就天天守着赵明老师的节目，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哎呀，那您就也在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我这有消息了，就随时通知大家啊。
0: 好的，赵明老师，再见。
1: 哎，哎，好的，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参与以及信赖，也感谢赵明老师的细致讲解。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的机能啊，自然也就恢复了。那么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呢，八大营养元素，这是原则上的，但是其实。经过赵宁老师的解释之后啊，现在还有九大元素在一块了啊，就是我们提到那个木糖醇呢、啊、是不是调整了口味，各位这个服用起来的时候会更舒适啊，更自然了。有需要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千千万万万千，因为一旦协调好了相关的一

0: 些内容啊、手续啊，尤其是这个价格之后，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了。当然了，各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持续关注节目，有机会获得健康，获得幸福。咱们一块儿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咱们来欢迎一下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我关注咱们节目好几天了啊。
3: 哎，
2: 特别是关于那个神经酸的讲解，
3: 嗯，
2: 我都在认真听。其实那个神经酸之前我也吃过。
3: 哦，你是因为啥呀？什么时候用的呀？
2: 大概2年前。
3: 嗯，
2: 我是因为经常嘛头晕嘛，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3: 嗯，
2: 完了女儿特意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一些。
3: 哦哦哦，
2: 这款神经酸，完了价格特别贵，一个月吧就得1000多块钱。
3: 那得，
0: 嗯，
3: 得1000多块钱。
0: 是
3: 啊，你少量的但还不涉及到关税呢。你像我们大批量的去那个进购的话，那还关税还挺贵呢。
4: 对 对, 对，
3: 你那不含关税还1000多块钱呢。
2: 嗯，
3: 对吧。
2: 嗯，贵是贵，但是用上之后吧确实有效果。
3: 嗯，那你感觉哪个方面改善的效果最明显？
2: 最明显的就是头晕改善很多了。
3: 头晕
2: 就是虽然没有就好彻底吧，但是也强多了。
3: 那不就是我们神经功能在慢慢修复吗？
0: 对，
3: 是不是？哎，脑细胞也在慢慢的修复，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世界公认的，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能够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物质。所以你用的话，对你脑细胞、脑神经细胞都有非常好的好处。
2: 嗯，
3: 哦，
2: 对，因为就用了2个月嘛，
3: 嗯，
2: 就是还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记东西比以前就是牢靠了。
3: 那、你这2-3千块钱没白花呀？
2: 那样就是刚说过的话，哎，转身就忘了。
3: 那对呗，我都说了。这个东西它就对你的神经功能是有益的，因为神经酸提取出来就是为了修复和疏通我们的神经系统的。
0: 嗯，
3: 一旦它要是通了的话，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力、包括你的思维能力、你的运动神经、语言功能等等等等都会有所改变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作用在你的大脑神经通路和神经细胞的上面。
2: 嗯，等那个用没了之后吧，就是头晕又有点反复了，记性也没那么好了。
3: 那就是你那个啥，没按人家的那个指导的疗程去吃。
0: 对，
3: 你知道不？哎，你就买了2盒先试验试验，完最后再想去买的话，你还得让你姑娘联系那个你国外的朋友才能给你邮购过来。少量的行，多的肯定是不行的。
2: 昨天嘛听那个老师说那个价格谈下来了，本来我就特别高兴啊，觉得这次很快就能用上了，但今天又说价格不确定，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是特别失落啊。赵宁老师，
5: 我也是啊，
2: 这些真正需要的人来说就是太重要了。
3: 嗯，
2: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呗。
3: 想办法我肯定想啊，你当大伙上火我不上火呀。
6: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7: 无所谓，
6: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7: 拿着太沉，
6: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7: 下车再买，
6: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7: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8: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我也一样上火，我恨不得就是哪怕就是我要能免费淘了来，我都不会费这个劲。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真是这样。我希望的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人家美方那边的话，无论是谁，他可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呀。人家打入中国市场是为的啥呀？人家是挣钱来的。所以这个还得再继续再谈一段时间。但是真的哈，如果您之后要是您姑娘啥的再给你买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吧可能是外文，有的时候英文你看不懂，但我希望现在手机不都能拍照吗？你给它拍照下来，找个翻译软件一翻译，你就能看到它那个配方上面都有什么了。我们还是觉得单纯的神经酸的话，对复杂的脑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这些问题的话，多少还是有点单一，还是要整体的去养护。如果能像我今天讲到的这个8个营养元素都在的话，那就更好。没有8个，那你有4个5个，是不是也比单一的强啊？对不？
0: 嗯，
3: 哎哎，
9: 这个你肯定说的对啊，这个朋友，
1: 从中医角度。

0: 看呐、啊，你这个愁啊、健忘啊，这属于水海不足了，水海空虚，它就会造成记忆力减退。用这个多元性的营养素，按咱们中医理论来说呢，它这个配伍应用啊，多方协同全面滋补，它这个作用呢更全面更好。建议你还是多多用一用，好吧？
1: 反正你看呗，我师傅也讲了，还是要集团军作战要好一点，多方协同嘛。
2: 对，
1: 但只不过现在吧，其实人家说了是到我们这儿了，在海关那个地方，但是价格现在还没有谈拢，回头我们再问问吧。啊，这个事儿吧，反正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我越着急，人家越不搭理我。等他落地儿了以后的，完等这个各部分手续都办完的，那个时候他想要在国内市场推广的话，肯定得有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国人帮他去这个操作去。他外国人在中国这块儿肯定语言也不通啊，也费劲。
2: 对，
1: 所以这一块儿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砝码了？
2: 是的，
1: 是不是节目里推广的这种效应，肯定要比你挨家挨户去试用要强得多得多呀，是吧？哎，反正到时候再看，我这两天我再跟他再谈一谈具体价格的问题，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
3: 好，
1: 哎，好嘞，
3: 谢谢赵
1: 那
3: 宁
1: 就
3: 老师
1: 这样。
3: 啊，我相信赵宁老师哈，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1: 哎呀，谢谢谢谢，我尽力我尽力啊。好了，那就先这样，再见。
2: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相信自己，相信幸福，相信健康，同样相信我们赵宁老师的爱心以及眼光啊。关于价格的问题，赵宁老师一定会尽力的争取，请各位耐心等待，等待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机能也就自然恢复了。有兴趣的朋友一定千万要持续关注我们最近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发来自于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同时，各位也可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此时此刻来参与节目。线上已经。

0: 我朋友在等待了，咱们继续接听。您好，
1: 哎，是我电话吧？
2: 啊，
0: 是您，
2: 是您的，您好。
1: 啊，赵丽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想问问我爸的情况。
2: 哦，
1: 我爸今年呢72了。
2: 啊、
1: 哦，然后3年前呢查出来有轻微的脑梗，现在倒是没留下什么大问题。
2: 啊、
1: 哦，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记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
2: 他现在这个你说记忆力下降的快，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现在他去哪儿啊、
2: 哦、
1: 我都跟着屁股后边检查一遍
2: 啊，
1: 什么煤气灶啊、
2: 哦哦、
1: 然后水龙头啊、
2: 哦、
1: 对他经常都忘关、
2: 哦、他
1: 经常认错人呢、
2: 嗯、认错人，
1: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他有时候都认不准呢、
2: 哦、
1: 就是我说我的头发白的比较多，我是老大、
2: 哦、
1: 有时候我爸呢还不信呢、哦、我带他去医院，然后医生说这是脑部神经受损后的认知功能障碍，
2: 那还是说是那个脑梗的后遗症。我跟你说啊，脑梗后遗症有的呢是定向功能的障碍，就东南西北。

0: 转性的痴呆的。
1: 嗯，
0: 然后我听那个医生说过，说这个神经酸呢对修复脑神经很有帮助。
1: 嗯，
0: 但好的神经酸呢特别贵。
1: 嗯，
0: 1000多一个月都很正常，尤其是自然提取的更贵。大夫说呀，有条件可以给老人用一用。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现在呢，就我们国内医保是不给报的，完全是自费。
2: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贵的，而且它是一个不是说普及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价格昂贵嘛，所以选择的人群就受限。那人医生建议给你的父亲用了，你用没用啊？
0: 没
1: 用，
0: 没敢用啊。
1: 啊，没敢用。
0: 价格
1: 啊，
0: 对，死活就不让买了。然后说要买呢，
1: 老人是这样，
0: 离家出走就不回来了。
1: 啊啊啊！
0: 你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离家出走呢？
1: 他是怕给你
0: 添麻烦。那天把这茬给忘了，我再给他买呀。
1: 对，他不是说别的，你知道不？他怕吧，花这么老多钱，他认为很贵。我跟你说，老人买药就是这个样子。有好多的人说在医院开药是因为啥呀？有医保的政策，医保可以给你报销。要是在药房买药的话，有31的，他绝对不买那个，就是32.5的。
2: 嗯，
1: 就老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
2: 对，
1: 你知道不？这个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哈。
0: 对，就看他心里就这样嘛，我也特别难受，就是。哎呀，这不特别有缘分嘛，我就听到您说这个神经酸了
1: 啊，
0: 我才知道这里边说的挺多呀。
1: 对对对，
0: 然后那种搭配起来呢效果才更好，对吧？
1: 那你肯定的，啥不都是这样啊。我问你吃菜，你说我今天我单炒一盘青菜，我就用青菜连油盐酱醋都不放吗？你是不是还得把它放到一起去，好吃营养才够全面，对不？那你说我们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是一样的。
2: 嗯，
1: 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我们的髓鞘当中必备的一种元素，也是我们世界公认的唯一可以去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并且能够帮助神经细胞再生的物质，但是你说只要这种物质就行了吗？你的大脑那个整个的，我们讲就讲那个神经细胞之间的新生连接，我们讲大脑互联网，你不需要它连了吗？网络不全，哪个地方卡壳，哪个地方的功能就受阻啊？
2: 没错，
1: 啊，对不？我总说氨基丁酸安抚情绪的，难道它就不需要了吗？
2: 嗯、
1: 晚上不睡觉的同志，你说有几个那个脑细胞是充盈的？有几个生理功能是好的？
2: 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年轻人都不行、啊、
1: 哎呀，
2: 脑筋一团雾，
1: 头晕的、头胀的，不都有吗？血压增高的都有啊，对不、
2: 嗯？
1: 你包括那个神经细胞之间，他们就不需要传递信号了吗？你光有神经通路，神经细胞中间都坏死了，就跟霓虹灯似的，
2: 嗯、
1: 你怎么办？所以我们感觉神经酸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质，但是你让它单打独斗的话，它多少它的作用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2: 没错，
1: 这个限制不在于髓鞘，就在于你其他的一些功能的问题，神经节点的问题，
2: 嗯，
1: 你睡觉好不好的问题，有没有人保护你的气血能够供应得上，就是血液运行的问题。哎呀，太多太多了。
2: 是
1: 啊，所以要想把这些问题给它弄好的话，我们
2: 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好，
1: 这就是协同作战嘛。
2: 嗯，
1: 对对对，这回明白了吗？啊，
0: 是我爸这个记忆力衰退啊，笔录认错人、啊、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吧？
1: 那肯定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脑细胞神经受损的这个问题，它对记忆神经这块漏电，它就混乱，混乱不就分不清了吗？你告诉他多少遍他都记不住，对不对？有好多的，你不信你让你父亲去念一段这个报纸、
2: 嗯、
1: 你别说别的，就念这一行字儿，他字儿都认识，但是你让他到嘴里念出来的时候，要不就少字儿，要不就多一个字儿，要不就不知道那个字儿念啥，他表现不出来。
2: 他多方面的问题，他眼睛看见、
1: 哎、
2: 传达给大脑、
1: 哎、
2: 反映到你的语言系统，
1: 对，
2: 他等等是一个体系，
1: 对，语言系统还要反映到你的嘴上，
2: 对，
1: 哎，所以这个东西你差一个环节他都很难能够保证顺利的进行。
2: 嗯
1: 啊，你父亲这个就是神经性损伤的一个事儿，是吧？
0: 我就是怕价格高，我爸不让用，而且这是9个营养素联合的，再降也降不了多少钱呢。
1: 反正这个吧，我知道你的用意。
2: 叔叔都这个记性了，他不让用，他也没什么辙。
1: 你弟弟，
2: 玩笑啊，玩笑，玩笑。
1: 要是我不会告诉他，
2: 对，
1: 多少钱，对不？我得，因为你再就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个父亲呢。是不是？你总归得，你得让他自己能够很好的去生活。你要到最后你啥都忘了的话，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你给他钱他也不认识了。反正我倒是这个样子。那个至于到底能多少钱吧，现在我说不好，到时候等谈完了之后的，完了我们再看。我呢是尽力谈，我是能谈到多少就谈到多少，我绝对，他要能接受我便宜1毛钱，我肯定不再多给他的。

0: 现在吧，现在说不定，现在只能是等这两天吧，我再跟他研究研究，完事定下来的时候再告诉大伙儿，你到时候再看，行不行？
1: 行行，那高老师、啊，那我关注节目，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好、嗯，那就这样。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关注和支持啊！其实呢，赵宁老师很辛苦，你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表达了要跟对方要去沟通一下价格，包括货源，包括货量等等等等的问题，每一个环节。嗯，赵宁老师一个人就汇集了这个九大营养集团军啊，影响到各位，当然这个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啊。早期干预就是在和时间赛跑，有的时候时间不等人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需要这款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共同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咨询。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人老，我是杨洋，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了。那么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排忧解难。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热烈的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啊，依然要有请到的是任老特别欣赏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百病方、哎、赵老师继续要跟您汇报我们后台的热门话题了。
2: 啊，热门话题，
0: 对，就仨字儿、啊，神经酸、啊、哎呦、啊、太热了
2: 啊！
0: 哎呦，很多听众都说了，这个神经酸呢、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也真不便宜
2: 啊！
0: 而且包括我在内、啊、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查了一下、
2: 啊、
0: 这个进口神经酸的产品呢、啊、价格一般都在1000块以上，
2: 对对对 对, 对、
0: 啊、而且大家都说了很相信赵宁老师的眼光和您的选品标准，您找到的肯定要比市面上的市场上的靠谱很多，可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贵，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吃起来确实心里边压力会更大，嗯
2: 嗯，
0: 怕吃不起呀
2: 啊这个事儿哈。你要是谈到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些事儿。
0: 嗯，
2: 因为前几天呢，那个我跟人家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哈、啊，人家本来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完了我这不一高兴。

0: 嘛，我就想着那个把这个好消息就赶紧分享给大家，我好让大伙儿能够安心呢。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商业谈判的这个事儿吧，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1: 对，
0: 结果到我还没等张嘴的时候呢，完又有了一点小插曲，哎呀，就整的这个事儿吧，就突然反账的，你知道不？就一直都没有一个合理的，就是定不下来。因为原本说的那个价格哈，我还没等我公布呢，现在我感觉要保不住。不过有一点哈，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这面呢，现在我们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还在积极的争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神经酸能够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话，那么品质方面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把关到底的，就是你虽然可能是贵，但是买到的品质也是值得这个价的。
1: 这一点呢、啊、我们大家是绝对放心，您的用心，您的真心，您的爱心，老朋友们心里都有数。价格的事儿，反正您觉得不合适，我们觉得那肯定是不合适了，好事多磨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再等等啊，趁价格呀最终落地的这个档口啊，正好要代表大家请教您一件事儿 啊。
0: 啥事儿？
1: 这个后台留言里边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请教您，
0: 嗯，
1: 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头发白了，
0: 嗯，
1: 腿脚慢了，
0: 嗯，
1: 而是这个脑子，哎呀，跟以前比呀不那么灵光了，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0: 啊，
1: 这边说的话，那个我要说。哎，对，我要说来着，啊，还有，
0: 啊、
1: 突然间想提一人，那个谁，就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那个、
0: 啊、
1: 对，那个他，对，
0: 啊啊啊、
1: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啊
1: 还有就是，嗯，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
0: 嗯，
1: 出门，
0: 嗯，
1: 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
0: 嗯，
1: 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等走楼下、
0: 嗯、
1: 钥匙放哪儿了，嗯。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嗯，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嗯，
0: 啊，
1: 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
0: 嗯，
1: 所以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
1: 嗯、
0: 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
1: 嗯，
0: 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哈，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
1: 嗯，
0: 你就想呢，我师父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
1: 嗯，
0: 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1: 对 对，
0: 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他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他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他想要引起你的重视，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他通知的东西吧，有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同志那个、
1: 嗯、
0: 记忆力是严重下降的，
1: 嗯
0: 啊，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的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回事儿。这种是属于记忆力受损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的是什么呢？算账算半天，
1: 嗯，
0: 你比如说三块钱一斤，我买一斤二两那个东西多少钱？算账算半天，就是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尤其有的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他弄不懂，你比如说刚开始微信付款。
1: 嗯，
0: 什么支付宝、
1: 嗯、
0: 什么微信的这些东西啊，
1: 对，
0: 有多少老同志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拿现金去付款的，
1: 没错
0: 啊，就是他自己的算不明白这个东西，也鼓动不明白这个手机，
1: 嗯，
0: 你这要跟年轻人的话，用不了半天他这手机就玩得明明白白，
1: 好不容易想加个好友把这码一出示、
0: 哎、
1: 您这是收款码啊 我加个朋友，我不是就要那就
0: 哎
1: 好，
0: 真的有，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情况，那就说明我们负责思考和我们神经运转的这一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啊，还有的就是答非所问的，啊都有。其实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如果从解剖学去分析它的话，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这个损伤到底。

0: 是损伤到哪里了呢？那就要从解剖学上去看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构成情况。
1: 嗯，
0: 神经细胞一个一个连接，构成了我们的神经整个传导的一个通路。但是它外面有一层包裹在我们神经细胞外面的结构，我们管它叫髓鞘。
1: 嗯，
0: 这个髓鞘年轻时候它非常完整，就像我们的电线似的，传输非常的稳当，它没有漏电的情况。
1: 对，
0: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随着髓鞘的一个老化，我们就会出现漏电了。
1: 嗯，
0: 漏电会漏在哪儿啊？反应力的上面。
1: 对，
0: 哎，会在记忆力的上面。
1: 嗯，
0: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是是。
0: 而且您发现没有？
1: 嗯，
0: 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
1: 嗯，
0: 营养在跟不上，
1: 对，
0: 它慢慢老化的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哦，
1: 而且越来越明显了。
0: 对，
1: 信号也就不顺畅了。
0: 对对对。
2: 嗯
0: 嗯，
2: 对，你看看。年龄啊，打这个比方啊，比喻的很好，很恰当。髓鞘呢，它确实是神经系统呢非常重要的一层保护结构。
1: 嗯，
2: 它不仅仅是包裹神经，更重要的是呢，能够提高啊神经传导率。啊，在正常情况下，神经信号传导的速度呢，它是非常快的。
1: 嗯，
2: 但如果髓鞘呢逐渐退化受损，信息传导呢就会变慢。
1: 嗯，
2: 很多老年朋友呢出现呢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迟钝呐、啊，动作不协调啊等等这些情况，背后都是神经传导率啊它下降了。
0: 嗯，
2: 哎，
0: 效率下降了，
2: 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太有关系了。
0: 对，反正我不知道哈，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现在吧，我们很多老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都是爱说爱笑的，
1: 嗯，
0: 爱玩的，
3: 是
0: 不是啊？
3: 嗯，
0: 但是到老了以后，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同志连家都不爱出，
1: 嗯嗯，
0: 就不爱说话了，
1: 对，
0: 对吧？你看，真的大伙坐到一起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或者说别人说话，他就自己在那傻傻的在那坐着，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话都到嘴边了。都想不起来那个词儿，
1: 嗯
0: 啊，或者你看有的那个小孩搁外边玩的时候哈，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一个什么动作哈，绝大多数的人都笑翻了，人家这孩子这个可爱，哎，这老同志还是面无表情的，
1: 嗯，
0: 不是他说这个孩子不可爱，而是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1: 对
0: 啊，其实你像这种传导上的一个问题，这要是从解剖学上去分析的话，都跟我们髓鞘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啊，就神经信号那个传输延迟，
1: 嗯，
0: 所以导致这个人呢反应的速度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就都下降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老年同志啊，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就不敢说话。
1: 嗯，
0: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沉默，逐渐的就把自己这个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孤僻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所以我说啊，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状态哈，
1: 嗯，
0: 我觉得要引起我们老年同志的一个重视。
1: 是
0: 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想重视，重视哪里呀？
1: 对，重视你得有个重点呢。
0: 对，你要重视哪里呀？
1: 对，
0: 那就要我们就要说回一个问题，就是养大脑的方式到底应该怎么养，
1: 嗯，
0: 要关注哪里，养哪才是对。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大脑这个范畴可太大了。
1: 是
0: 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就是髓鞘的这个部位，它就是我们在养护大脑纤维神经的这个时候，我们重中之重要守护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是传导的中枢啊，你没有这个地方的保护的话，它漏电呢，它不行啊。
1: 对对对
0: 啊，而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是来修复你神经外边的最重要的这层保护膜的唯一的核心原料。
1: 别的都不行，
0: 就只有他，你就别想别的。
1: 且唯一。
0: 哎。

0: 是唯一的。
1: 嗯，
2: 洋洋，你知不知道这个神经酸最早是哪儿来的？
1: 从哪儿酸来的？
2: 从哪酸来的？从酸菜酸来的。
1: 那就简单了。回家我就给我们缸里边捞去，
2: 有捞酸菜天天吃哈。男人可不是这样。最早的那个科学家啊，发现这种神经酸的物质是在哪里提取的呢？
1: 嗯，
2: 就是深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这种东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
1: 嗯，
2: 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1: 哦，这鲨鱼脑子里有这个？
2: 哎，有这个东西。但这种方式吧，后来也被发现了，就是存在有一些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啊，你看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啊，你一说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捕，
1: 对，
2: 乱杀，
1: 是
2: 大肆的去捕捉这种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1: 回家红烧去
2: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1: 剁椒鲨鱼头，
2: 就是
1: 啊，
2: 就跟那个啥鱼翅，你想想残不残忍？
1: 太残忍。
2: 对，他不吃这个鱼这个东西，因为太多了，那个东西鱼肉不值钱，但值钱的是什么？是鱼翅，对不对？
1: 他那个精华呀。
2: 哎，那么你那个深海鲨鱼捞出来了以后，他光取脑子里那么一丁点的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想想，这滥捕滥杀的这种情况，你生态是受不了的。
1: 一来是不环保，
2: 哎，
1: 二来是很多人一旦听说了之后，哎呀，滥捕滥杀了。影响了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结果其实适得其反，因为其实说富含这种神经酸，但是其实一条鲨鱼，如果说你不经过科学的提炼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
2: 那个时候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些，
1: 对，
2: 那些只是说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能卖高价。他怎么想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利用的问题，他不带想的。
1: 很多人为了中饱私囊啊。
2: 哎，那肯定会有，历朝历代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可是你这样滥捕下去的话，你就破了生态的环境啊。
1: 对。
2: 而且那个东西啊，确实，就是你拿到之后那个成本高的吓人。
1: 嗯。
2: 你想在深海里头打鱼，一个人能打吗？
1: 是
2: 啊，一艘小船就能打呀，所以它成本特别特别的高。
1: 没错，
2: 那个时候哈，只有极少数的人，就能够用得了
1: 啊。
2: 而且你想啊，在那里边，你说滥捕滥杀的人，他绝对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吧？
1: 对。
2: 所以你想，你提取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还有病原体污染的风险存在。
1: 太对了
2: 啊，所以后来科学家一想，那不行啊，深海里的鱼你都捕来了，它也不够全世界的人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然后供给我们去使用啊，那还得找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有这种物质，对吧？
1: 养殖呢？
2: 那养殖鲨鱼
1: 啊？养不了是吧？
2: 养深海当中养殖鲨鱼呗。
1: 哎呦，
2: 你这个或许一百。

0: 年以后能够实现。
1: 我发现人家是鲨鱼，我是条傻鱼，我这。那
0: 哎，你这想法可以大胆的去想象
1: 啊！
0: 也许100年以后有了这个科技上的突破，也可能圈养鲨鱼。
1: 咱等不了100年呢。
0: 那咱们肯定是不行。包括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也没有想100年以后怎么样。都是在我们现有的资源当中，大家花很大的力气去到处的寻找。你知道不？包括我们国家在这个就是美国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之后，有很好的科研结果了之后，我们国家也研究这个神经酸，也研究了很多年。
1: 啊，
0: 您不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不认识王信言教授。咱们国家一等一的科学家王信言教授，王信言教授呢，他在哪儿找到了这种物质呢？就在秦岭。秦岭。找到了这种物质，
1: 秦岭淮河嘛，这咱知道吗？
0: 哎，但是它不是鱼，不是在鱼身上找到的，
1: 是在
0: 因为咱们中国吧，有一种独有的千年古树，
1: 叫
0: 元宝枫。我刚才告诉你了，我说王信言教授他在我们秦岭找到了一种古树，干什么呢？就是要古树当中的元素。这个元宝枫，它这树的种子里边它可以榨出油来，对吗？它这个油脂当中，它含有天然的而且非常丰富的神经酸这种物质。所以你想，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全球的营养什么学家、什么科学家、什么企业、什么有钱的这些人全都炸了庙了。就是大家全都来，就是到我们国内去围着这个元宝枫这种品种做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研究。甚至你知道不？有一年。他们就是等于说的全球的一些有实力的营养素的提取企业啊，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1: 啊，
0: 什么比赛呢？就是从元宝枫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1: 提纯呢？
0: 哎，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得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得更低，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1: 你瞧，
0: 哎呀，可了不得呀！我跟你说，洋洋，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1: 我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
0: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你能猜得出来不？
1: 您现在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0: 怎么？
1: 那显而易见呢？
0: 啊，
1: 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不对？您这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0: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啊。
1: 我的眼睛就是尺。真是啊。
0: 这真的啊。
1: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表情。哎呦，满脸的这种骄傲自豪啊，满面春风啊。
0: 那我为啥不能骄傲啊？
1: 值得骄傲啊。
0: 这绝对值得骄傲吗？
1: 对。
0: 因为人家确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例。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牛的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他就牛，不是的，人家真的很出色。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1: 对。
0: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1: 对。
0: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 尤其是元宝枫树，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
1: 啊，生命力就强啊！
0: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都没有打倒它，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身它抗病抗虫害的能力特别特别强，就是它自己就能自然的生长，它就不需要你天天去伺候它呀，什么拔点草啊。

0: 施点肥呀、啊、
1: 对，
0: 加点农药啊，它根本就不需要。
1: 嗯，
0: 所以从根儿上这个植物的来源它就保证了原料的极致纯净。
1: 嗯，
0: 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很安全，对吧？
1: 第三点呢，
0: 啊、嗯、第三点你可以想啊，那么植物性的东西从古至今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所以它跟我们人体的相容性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啊，那你要真的从元宝枫树当中提取的籽油，那个神经酸它就是纯天然的、
1: 嗯、
0: 不仅是纯天然的，它能够被人体识别和利用。
1: 嗯 嗯, 嗯，
0: 你这就很好啊。而且我给大家找的这款这个神经酸的物质，人家正好是从美国进口、
1: 嗯、
0: 然后以千年古树元宝枫子油为原料、
1: 嗯、
0: 再通过他们的尖端技术提纯的那种高纯度的神经酸。
1: 明白了，
0: 哎，
1: 通透了，
0: 嗯，
1: 明晰了。我们赵老师给各位寻找的这款神经酸呢，我们这样啊，我们搂着点讲啊、
0: 嗯、
1: 就稍微就是收着点说啊，引领整个行业。这还搂着说呢，这
0: 你说的没错
1: 啊，对吧、
0: 哎、
1: 绝对有这份自信，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那赵老师，
0: 嗯，
1: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么来之不易的神经酸，就是比如说我们服用了之后到了身体里边、嗯、具体它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嗯，
0: 你再好的东西它得作用于我们的人体才能被我们所接受还看到，对吧？
1: 嗯，
0: 那么神经酸这种物质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最直接的作用，你忘了神经酸是干什么的吗？
1: 嗯，修复。
0: 世界公认唯一的能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的脑神经通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认识的，哎，我拿绝缘胶布都收拾好了，没有漏电的现象了，那么神经传导就会非常的顺畅。
1: 没错，
0: 它到达你身体的各个组织的时候就会完整的执行它的命令，这样的话你记忆就清。
2: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0: 清晰了，你反应就快了，
1: 是，
0: 你说话就不会卡壳了。
1: 嗯，
0: 哎，所以刚才你说。

0: 孩子呢，
1: 对，
0: 是不是啊？哎，但你要大脑，你记事儿都记不住，你孩子跑哪去找都找不着，你谁能放心把大孙子交给你？
1: 可能孩子认都认不全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哎，所以其实啊，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好的享受幸福生活再去做准备。人呢，不单是身体外部要养，您的神经系统贯穿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它作为这个整个身体当中的司令部吧，对吧？它起到这个指挥的作用，更要养护。句句实在，每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啊，
0: 对。
2: 刚才呀，宁宁说的对啊，说的挺全面。我呢还要补充这一点，
1: 任老您说，
2: 就是神经酸呐，之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0: 对，
2: 啊，尤其在这个髓鞘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啊合成能力啊，也会呢逐渐的下降，啊，但光有一个神经酸，那还是不够的。这就要像这个打仗一样，啊，派一个司令

0: 看这个羊羊，哎，直接就伸过去了。
1: 哦，就这么神奇。
0: 哎，它就是这个，它就是乙酰神经氨酸就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哎，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大脑互联网，到哪都通。嗯、然后第三个集团军里边少不了的就是那个磷脂酰色氨酸。
1: 哦，
0: 磷脂酰色氨酸呢，它相当于什么呢？部队这个东西我不太明白，像个通讯官吧。通讯官，哎，他在呢，他会让你的信号传得更快，
1: 嗯，
0: 思维就更清晰。那要赶第四个，哎呀，我师父一说这集团军，我都不会编植物了。
1: 嗯，
0: 那第四个军长叫啥呀？叫，反正就是元宝丰子由本身。
1: 他是主要。
0: 他其实不是负责哪一块，他是一种载体。
1: 嗯，
0: 过去我们讲什么原汤化原食，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他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他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丰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1: 嗯，
0: 它还能帮助你其他成分进行吸收，就能够提高你整个的吸收的效率。
1: 协同作战部队吧。
0: 啊，协同作有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后勤部长似的呢？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1: 嗯，
0: 哎，好，也是应该是这个官，
1: 大概是这意思。
0: 哎，
1: 嗯，
0: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1: 第五个
0: 元宝丰子油，以前大家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1: 嗯。
0: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1: 嗯、
0: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1: 嗯、
0: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1: 对，
0: 哎，它就是管这个节点的、
1: 嗯、
0: 这个 DHA 能让我们的节点通路顺畅、
1: 啊、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然后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葡萄籽提取物
1: ，
0: 对、
1: 嗯、
0: 这个吧是改善大环境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抗氧化，
1: 嗯，
0: 然后它能给你的神经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个葡萄籽这个咱们国人就是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的一点都不陌生。20多年前，
1: 对
0: 这个葡萄籽就开始普及了，抗氧化之神嘛，
1: 是是是，
0: 啊、这个东西是不用多讲的，
1: 嗯，
0: 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情绪稳定剂，我感觉像部队里的政委。
1: 哎，
0: 这个是啊，叫那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安抚焦虑的情绪，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睡觉要睡不稳当，其实氨基丁酸都是给予孩子的补充的。
1: 对 对, 对，
0: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一些营养的必备元素。
1: 嗯，
0: 啊，这些都不用去讲，
1: 是
0: 因为咱们国家这些也都在普及了。
1: 嗯，
0: 包括后面的什么亚麻籽油，亚麻籽油这个东西吧，嗯，它其实就是来维护我们脑血管通畅的。
1: 对，
0: 它是血管的保护者。
1: 嗯，
0: 所以有它在呢，它能够确保你整个的血液运输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环境里是畅通无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哎也是不错的，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同志是挺好的。
1: 嗯，
0: 这是第八个，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师父说九大，我看啊。哎、
1: 刚才有一个亚麻籽油、葡萄籽、
0: 神经氨酸、
1: DHA 藻油、元宝丰子油、
0: 磷脂酰色氨酸，这是几个了？第六个、第七个氨基丁酸、
1: 嗯，
0: 第八个，哎呀，那第八个是调整口味的。
1: 哦，
0: 第八个啊，不，第九个，
1: 第九个
0: 是调整口味的。第九个是木糖醇，
1: 嗯，
0: 也算一个。
1: 这很多人太熟悉了，
0: 那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不是来调整这个口味吗？
1: 嗯、这个才是炊事班的，
0: 哎啊，这个
1: 对吧？
0: 炊事班，对对、
1: 哎、
0: 对对，调整口味，
1: 嗯，
0: 因为好多的同志嘛，你要是真的像烂木头似的那个味儿，他吃不进去，
1: 可不是吗？
0: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吧，去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之后吧，就让我们大家就不烦这个味道了。
1: 嗯、
0: 而且像我们国家有那么多血糖增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嘛，
1: 小糖人，
0: 哎、
1: 嗯，
0: 那他们是很忌讳这个血糖的这个问题的。
1: 对，
0: 那木糖醇它本身是不升血糖的、
1: 嗯、
0: 所以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那么这个神经酸的这九大集团你都是可以适用的。
1: 就这么多，就这像任老讲的九大脑营养集团菌，哎，搁到一瓶里边，
0: 嗯，
1: 各位朋友，这哪是一瓶神经酸呢？
0: 啊、
1: 嗯，这是马汉全席端到您眼前呢。真的太丰富了，
0: 哎呀，
1: 而且这一瓶就解决了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哎，你要说这一点我是认的，
1: 嗯，
0: 因为我师父刚说一个军团就给我弄得有点懵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1: 嗯、
0: 但这个的确是一个打组合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么你看这个九个物质放到一起的话，它的确像你说的这个样，它就面面俱到了。
1: 对
0: 啊，你整个它是属于一个团队作战、
1: 嗯、
0: 它就能解决我们大脑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话说到这儿哈、啊、你想光有这些物质我们把它放一起就行了吗？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其实这里边最值钱的就是核心的技术。
1: 没错，怎么把它融合到一块、
0: 哎、
1: 融会贯通、
0: 哎、对，而且它们每一种元素的比例、
1: 嗯、
0: 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和建模的实验、
1: 嗯、
0: 这个就比较难了。
1: 是是是
0: 啊、嗯，但今天这个时间肯定是讲不完了。
1: 不过哎、
0: 啊、
1: 赵老师
0: 啊，
1: 您这跟我们看电视剧似的，觉得关键时刻主角一扭头啊，原来是你。

0: 天这个时间肯定是讲不完了。
1: 不，哎，啊，赵老师
0: 啊，
1: 您这跟我们看电视剧似的，觉得关键时刻。主角一扭头啊，原来是你，然后啪一下就跳字幕了。您这个，您这下集再说啊。
0: 我这个时间现在也不好讲了呀，
1: 嗯，
0: 是不？你看咱们的灯一直在那闪着，
1: 对，
0: 我刚才就看着了。
1: 因为太多朋友拨打电话，要跟您去深度交流一下了。
0: 能明白，能明白。
1: 嗯，行行行，那咱们就暂时咱。这一集就留个扣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啊，反正那个啥吧，嗯，我知道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就是和那个神经酸的这些物质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反正刚刚那个谁，
1: 嗯，
0: 我刚才瞅手机，
1: 嗯，
0: 那个物流，咱们这个接洽的物流，咱们那个中国的负责人那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估摸着今天晚上能靠岸。
1: 太好
0: 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
1: 嗯，
0: 我跟他小小的透露一下价格的一个问题。
1: 好
0: 啊，但可能吧，
1: 嗯，
0: 比我预期的稍微有一点出入。
1: 嗯
0: 啊，具体能有多少的话，不行，明天我问完事儿的话，洋洋我再给大家一个回答。啊，
1: 好嘞，好嘞，咱们共同期待着啊！一整个期待住了赵宁老师对于神经酸的详细讲解和更多的精彩分享，好吧？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请赵宁老师为您健康问题答疑解惑。好嘞，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好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嗯，你好，
13: 赵宁老师，您好，赵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啊，怎么了？
13: 我呀，每天都蹲您的节目，已经连着听很久了，
0: 啊，
13: 一天都不敢断。
0: 哦呀，那算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是吧？
13: 是的，是的。
0: 啊，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沟通吗？
13: 赵宁老师啊，我昨天听说这个进口神经酸有眉目了，我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但是
0: 啊，
13: 今天又听说您这个价格不确定，
0: 嗯，
13: 我这心里又开始打鼓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可能要用不起了呀？
0: 那这个我真不知道，价格的事儿吧，现在没定，但是我会尽力的给你去争取。到时候你们可以看看，如果价格合适，症状又符合的话，那用一用；你要价格不合适的话，咱们再想别的招儿。行不？
13: 好，
0: 你这是想给谁用？
13: 主要是我爸哈，他那情况不用不行。
0: 怎么？
13: 他今年吧，就是70岁了。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开始不好。
0: 嗯，
13: 你看，像那种刚放的钥匙，他转头就找不着。然后我都给他配了多少把了，挂脖子上都丢。
0: 哦，
13: 随手他摘下来扔哪了，他也不知道。
0: 哦，
13: 后来实在也没有办法，我狠狠心就把这个门呀都换成指纹锁的了。
0: 指纹锁的了，嗯，这投入也不小啊。那关键是你换成指纹锁，他能知道去开门去。那他如果要找不着门洞怎么办？办呢？开谁家门呢？
1: 好不容易找着门洞，啊，然后结果忘了充电了。
0: 您说是不是，啊？这是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的。
1: 对，
0: 还得从根本上给他去调养一下。
13: 是啊，他现在还经常会叫错人名，
0: 嗯，
13: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0: 嗯，
13: 翻来覆去，
0: 嗯，
13: 而且白天嘛总是没有精神，像有什么这个心事儿一样的，
0: 嗯，
13: 总是说自己这个心烦呀，一天都是这种忙忙叨叨。

0: 高的感觉。
1: 那就是老人家不太舒服呗。
2: 对，
1: 他不舒服，你应该带他到医院去查一查呀，去没去啊？
0: 嗯，也去查了，然后医生说呢是这个轻度的认知障碍，也就是说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前期，
1: 对呀，那
0: 还说要不及时干预，就很可能会发展成真正的老年痴呆，说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了。
1: 那对呗，那已经有诊断了，那就说明他往这个方向要进展了，要不然您说的那个症状的话，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怀疑这个问题的方向要比较多一点，除了脑萎缩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现象就特别明显啊。但是医生当时怎么给您处理的呢？
0: 医生也给开了一些神经功能类的药物，还跟我们说神经酸能修复神经，说这个延缓认知的衰退。所以呀，我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神经酸，而且我都已经告诉我爸了，说这个病不是问题，让他放心。结果你说今天又打在价格上了，我们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说太贵也确实是负担太重，又怕便宜的呢这个效果不好，耽误了我爸的病情。
1: 但首先你要知道啊，就是不管是啥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吧，首先咱别说人家在国内卖多少钱，就到我们这儿以后那个税率有点略高，那你说这个东西人家再便宜，你税率没有办法给你便宜啊，
2: 对，
1: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吧，我还真说不好，但我估计着他肯定会有心理准备，会给我们降价，但降多少的话，我现在感觉啊，就是人家美方的那边那个价格跟我们中方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合不上的，人家肯定会考虑诸多的成本啥的哈，但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哎呀越便宜越好，所以到时候还得再谈，现在这个吧还没有太确定。但你给你父亲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所以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好，听你讲这个里边它不是一个点发力，是九个点一起发力。
1: 对
0: 你说这要是能给我爸用上，想不好都难呢。
1: 那你肯定的呀，因为他考虑的是比较全面的嘛，虽然神经酸是唯一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受损伤的只有大脑的通路啊，你也需要养脑神经的问题呀。
2: 对，
1: 你比方说我们说氨基丁酸，它来安抚你的这个情绪，不让你过度的紧张，让你睡好觉，难道不是在帮我们养脑养神经吗？
2: 没错，
1: 也是啊。所以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唯一可以修复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公认的，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单独的去做，你不浪费东西吗？
2: 对，
1: 对不对？这么好

0: 实在是压不下来，哪怕贵一点能给我爸用上也行，我们省吃俭用的也愿意哈。您多费心了，郑明老师。
1: 就是压我肯定往上底下去压，我都往黄了去谈去，就是我要想知道他这个底线是什么。但我们想哈，这么好的这个东西吧，我还真的不希望跟人僵持到这种地步。
2: 对，也没必要、
1: 哎，没，对对，因为我们想用人家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事实嘛。
2: 嗯，
1: 所以价格的事儿呢，到时候我跟人家谈谈看吧，我能谈到多少就是多少，即便是我这成与不成神经酸的这种物质，我都提醒我们大家是要关注的。
2: 嗯，
1: 因为你不管怎么的，你想用这种物质，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你不花钱买，你说你怎么办？
2: 对，
1: 而且你要去买这种神经酸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买高含量品质好的、
2: 嗯、
1: 毕竟世界卫生组织管它叫高级的神经营养素，虽然它是唯一可以去修复的，我们世界也是公认的，但是它也得品质好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2: 没错，
1: 品质不好含量超低的话，那你想这个东西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什么什么样子。
3: 是，
1: 所以无论我能不能拿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关注这个东西。
2: 而且含量如果不高的话，你说你再便宜没有用啊。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嗯、那就想你看干啥呗，你要想保健那无所谓、
2: 嗯、
1: 但你要想参与或者干预我们的治疗，那你品质就得很好。
2: 就为了吃饱了不饿，那你不至于吃这个。
1: 那吃鱼。
2: 哎呀，吃鱼买馒头都能吃饱。
1: 是不是啊？但玩笑不跟您开，这个东西是需要您去关注的。
2: 是的，
1: 好吧，
2: 您就关注节目吧，好吧。
1: 哎，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有您亲自把关、哎、我们都放心。我就天天守着赵明老师的节目，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哎呀，那您就也在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我这有消息了就随时通知大家啊。
0: 好的，赵明老师，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参与以及信赖，也感谢赵明老师的细致讲解。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的机能啊自然也就恢复了。那么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呢，八大营养元素，这是原则上的，但是其实经过赵宁老师的解释之后啊，现在还有九大元素在一块儿了啊，就是我们提到那个木糖醇呢、啊、是不是调整了口味，各位这个服用起来的时候会更舒适啊，更自然了。有需要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千千万万万千，因为一旦协调好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手续啊，尤其是这个价格之后，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了。当然了，各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持续关注节目，有机会获得健康，获得幸福。咱们一块儿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
4: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咱们来欢迎一下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我关注咱们节目好几天了啊，
1: 哎，
5: 特别是关于那个神经酸的讲解，
1: 嗯，
5: 我都在认真听。其实那个神经酸之前我也吃过。
1: 哦，你是因为啥呀？什么时候用的呀？
5: 大概2年前。
1: 嗯，
5: 我是因为经常嘛头晕嘛，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1: 嗯，
5: 完了女儿特意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一些。
1: 哦哦哦，
5: 那款神经酸，完了价格。

0: 双效物质，所以你用的话对你脑细胞脑神经细胞都有非常好的好处。
1: 对，因为就用了两个月嘛，就是还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寄东西比以前就是牢靠了。
0: 你这两千、
1: 那个、
0: 两三千块钱没白花呀。
1: 那样就是刚说过的话转身就忘了。
0: 那对呗，我都说了这个东西它就对你的神经功能是有益的，因为神经酸提取出来就是为了修复和疏通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一旦它要是通了的话，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力、包括你的思维能力、你的运动神经、语言功能等等等等都会有所改变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作用在你的大脑神经通路和神经细胞的上面。
1: 等那个用没了之后吧，确实头晕又有点反复了，记性也没那么好了。
0: 那就是你那个啥没按人家的那个指导的疗程去吃。
2: 对，
0: 你知道不？你就买了两盒先试验试验，完最后再想去买的话，你还得让你姑娘联系那个你国外的朋友才能给你邮购过来。少量的行，多的肯定是不行的。
1: 昨天嘛，听那个老师说那个价格谈下来了，本来我就特别高兴啊，觉得这次很快就能用上了，但今天又说价格不确定，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是特别失落啊。道明老师，
3: 我也是啊，
1: 这些真正需要的人来说就是太重要了，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呗。
0: 想办法我肯定想啊，你当大伙上火我不上火呀。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我也一样上火，我恨不得就是哪怕就是我要能免费淘了来我都不会费这个劲。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真是这样，我希望的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人家美方那边的话，无论是谁他可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呀。人家打入中国市场是为的啥呀，人家是挣钱来的。所以这个还得再继续再谈一段时间。但是真的哈，如果您之后要是您姑娘啥的再给你买这个神经酸的话，你们可能是外文，有的时候英文你看不懂，但我希望现在手机不都能拍照吗，你给他拍照下来，找个翻译软件一翻译，你就能看到他那个配方上面都有什么了。我们还是觉得单纯的神经酸的话，对复杂的脑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这些问题的话，多少还是有点单一，还是要整体的去养护。如果能像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八个营养元素都在的话，那就更好。没有八个，那你有四个五个是不是也比单一的强啊？对不？
7: 这个你肯定说的对啊，这个朋友。从中医角度看呢，你这个头啊健忘啊，这属于水海不足了，水海空虚，它就会造成记忆力减退。用这个

0: 比你挨家挨户去试用要强得多得多呀，嗯，是吧，嗯，哎，反到时候再看，我这两天我再跟他再谈一谈具体价格的问题，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
1: 好，
0: 哎，好嘞，
1: 谢谢赵宁老师啊，我相信赵宁老师哈，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啊。
0: 哎呀，谢谢谢谢，我尽力我尽力啊。
1: 好，
0: 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再见。
2: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相信自己，相信幸福，相信健康，同样相信我们赵宁老师的爱心以及眼光啊。关于价格的问题，赵宁老师一定会尽力的争取，请各位耐心等待，等待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机能也就自然恢复了。有兴趣的朋友一定千万要持续关注我们最近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发来自于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同时各位也可以拨打400-990-15。

0: 都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知道不？这个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哈。
2: 对，就看他心里、哎、就这样嘛，我也特别难受，就是、哎呀，这不特别有缘分嘛，我就听到您说这个神经酸了，
0: 啊，
2: 我才知道这里边说的挺多呀。
0: 对对对。
2: 然后那种搭配起来呢，效果才更好，对吧？
0: 那你肯定的，啥不都是这样啊？我问你吃菜，你说我今天我单炒一盘青菜，我就用青菜，连油盐酱醋都不放吗？你是不是还得把它放到一起去，好吃营养才够全面，对不？那你说我们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是一样的、
1: 嗯、
0: 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我们的髓鞘当中必备的一种元素，也是我们世界公认的唯一可以去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并且能够帮助神经细胞再生的物质，但是你说只要这种物质就行了吗？你的大脑那个整个的，我们讲就讲那个神经细胞之间的新生连接，我们讲大脑互联网，你不需要的连。

0: 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60多岁、70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
1: 嗯，
0: 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1: 对，
0: 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它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它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他想要引起你的重视，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1: 对，
0: 但是他通知的东西吧，有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同志，
1: 嗯，
0: 那个记忆力是严重下降的，
1: 嗯，
0: 啊，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呢，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

0: 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这种东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
1: 嗯，
0: 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1: 哦，这鲨鱼脑子里有这个？
0: 哎，有这个东西。嗯，但这种方式吧，后来也被发现了，就是存在有一些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啊，你一说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捕，
1: 对，
0: 乱杀，
1: 是
0: 大肆的去捕捉这种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1: 回家红烧去
0: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1: 剁椒杀。

0: 人呢，不单是身体外部要养，您的神经系统贯穿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它作为这个整个身体当中的司令部吧，对吧，它起到这个指挥的作用，更要养护。句句实在，每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啊，
1: 嗯，对，
2: 刚才呀宁宁说的对啊，
0: 嗯嗯，
2: 说的挺全面。我呢还要补充这一点，
0: 嗯，任老您说，
2: 就是神经酸呐、啊、之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关注，
0: 嗯，
2: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1: 对对对
2: 啊，尤其在这个髓鞘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啊合成能力啊也会呢逐渐的下降啊，但光有一个神经酸那还是不够的，这就要像这个打仗一样啊，派一个司令上战场那是不行的、嗯、他还得有士兵，
1: 小兵啊，
2: 有后勤，
0: 没错
2: 啊，还有得有通讯，
1: 对，
2: 哎，这么打这个仗他才能打好。所以呢宁宁呢给大家选这款这个神经酸，不光有核心的神经酸，它还重点的呢还有八大天然营养。

0: 儿，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它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它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分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1: 嗯，
0: 它还能帮助你其他成分进行吸收，就能够提高你整个的吸收的效率。
1: 协同作战部队吧。
0: 啊，协同作有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后勤部长似的呢？
1: 哎，对，
0: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1: 嗯，
0: 哎，好像也是应该是这个官儿，
1: 大概是这意思。
0: 哎，
1: 嗯，
0: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1: 第五个
0: 元宝分子油，以前大家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1: 嗯嗯，
0: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1: 嗯，
0: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1: 嗯，
0: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1: 嗯，
0: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1: 对，
0: 哎，它就是管这个节点的。
1: 嗯，
0: 这个 DHA 能让我们的节点通路顺畅。
1: 啊，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然后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葡萄籽提取物，
1: 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嗯，
0: 这个吧是改善大环境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抗氧化。
1: 嗯，
0: 然后它能给你的神经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个葡萄籽，这个咱们国人就是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的一点都不陌生。20多年前，
1: 对，
0: 这个葡萄籽就开始普及了，抗氧化之神嘛。
1: 是
0: 啊，这个东西是不用多讲的。
1: 嗯，
0: 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情绪稳定剂，我感觉像部队里的政委。
1: 哎，
0: 这个是啊，叫那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这种物质呢。

0: 这个问题哈。
1: 嗯嗯，
0: 反正刚刚那个谁，我刚才瞅手机，那个物流，咱们这个接洽的物流，咱们那个中国的负责人那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估摸着今天晚上能靠岸。
1: 太好
0: 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我跟他小小的透露一下价格的一个问题。
1: 好
0: 啊，但可能吧，比我预期的稍微有一点出入。啊，具体能有多少的话，不行，明天我问完事儿的话，洋洋我再给大家一个回答。啊、
1: 好嘞，好嘞，咱们共同期待着啊，一整个期待住了。赵宁老师对于神经酸的详细讲解和更多的精彩分享，好吧。

0: 成指纹锁的了，这投入也不小啊。那关键是你换成指纹锁，他能知道去开门去。那他如果要找不着门洞怎么办呢？开谁家门呢？
1: 好不容易找着门洞，然后结果忘了充电了。
0: 您说是不是啊？那这是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的。
1: 对，
0: 还得从根本上给他去调养一下。
2: 是啊，他现在还经常会叫错人名，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翻来覆去，而且白天嘛总是没有精神，像有什么这个心事儿一样的，总是说自己这个心烦呀，一天都是这种忙忙叨叨的感觉。
0: 那就是老人家不太舒服呗。
1: 对，
0: 他不舒服，你应该带他到医院去查一查呀。去没去啊？
2: 也去查了，然后医生说呢是这个轻度的认知障碍。也就是说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前期，
0: 对呀，那
2: 还说要不及时干预，就很可能会发展成真正的老年痴呆，说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了。
0: 那对呗，那已经有诊断了，那就说明他往这个方向要进展了，要不然您说的那个症状的话，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怀疑这个问题的方向要比较多一点，除了脑萎缩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现象就特别明显啊。但是医生当时怎么给您处理的呢？
2: 医生也给开了一些神经功能类的药物，还跟我们说神经酸能修复神经，说这个延缓认知的衰退。所以呀，我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神经酸，而且我都已经告诉我爸了，说这个病不是问题，让他放心。结果你说今天又打在价格上了，我们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说太贵也确实是负担太重，又怕便宜的呢这个效果不好，耽误了我爸的病情。
0: 但首先你要知道啊，就是不管是啥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吧，首先咱别说人家在国内卖多少钱，就到我们这儿以后那个税率有点略高，那你说这个东西人家再便宜，你税率没有办法给你便宜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吧，我还真说不好，但我估计着他肯定会有心理准备，会给我们降价，但降多少的话，我现在感觉啊，就是人家美方的那边那个价格跟我们中方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合不上的。

0: 你想这个东西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什么什么样子，
1: 是的。
0: 所以无论我能不能拿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关注这个东西。
2: 而且含量如果不高的话，你说你再便宜没有用啊。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那就想你看干啥呗？你要想保健，那无所谓。
2: 嗯，
0: 但你要想参与或者干预我们的治疗，那你品质就得很好。
2: 就为了吃饱了不饿，那你不至于吃这个。
0: 那吃鱼，
2: 吃鱼买馒头都能吃饱，
0: 是不是？啊，但玩笑不跟您开，这个东西是需要您去关注的。
2: 是的，
0: 好吗？
2: 您就关注节目吧，好吗？
0: 哎，关注一下。
3: 好的，好的，有您亲自把关，我们都放心。我就天天守着赵明老师的节目，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哎呀，那您就也在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我这有消息了，就随时通知大家啊。
3: 好的，赵明老师，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参与以及信赖，也感谢赵明老师的细致讲解。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的机能啊，自然也就恢复了。那么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呢，八大营养元素，这是原则上的，但是其实经过赵宁老师的解释之后啊，现在还有九大元素在一块儿了啊，就是我们提到那个木糖醇呢、啊、是不是调整了口味，各位这个服用起来的时候会更舒适啊，更自然了。有需要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千千万万万千，因为一旦协调好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手续啊，尤其是这个价格之后，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了。当然了，各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持续关注节目，有机会获得健康，获得幸福。咱们一块儿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
4: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咱们来欢迎一下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关注咱们节目好几天了啊。
0: 哎，
5: 特别是关于那个神经酸的讲解，
0: 嗯，
5: 我都在认真听。其实那个神经酸之前我也吃过。
0: 哦，你是因为啥呀、啊、什么时候用的呀？
5: 大概2年前。
0: 嗯，
5: 我是因为经常嘛头晕嘛、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0: 啊，
5: 完了女儿特意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一些。
0: 哦哦哦，
5: 这款神经酸、完了价格特别贵。一个月吧就得1000多块钱。
0: 那得，
2: 嗯，
0: 得1000多块钱。
2: 嗯、是。
0: 啊，你少量的但还不涉及到关税呢，你像我们大批量的去那个进购的话，那还关税还挺贵呢。
2: 对 对, 对，
0: 你那不含关税还1000多块钱呢。
5: 嗯，
0: 对吧。
5: 嗯，贵是贵，但是用上之后吧确实有效果。
0: 嗯，那你感觉哪个方面改善的效果最明显？
5: 最明显的就是头晕改善很多了。
0: 头晕
5: 就是虽然没有就好彻底吧、但是也强多了。
0: 那不就是我们神经功能在慢慢修复吗？
2: 对，
0: 是不是、哎，脑细胞也在慢慢的修复、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世界公认的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能够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物质。所以你用的话对你脑细胞脑神经细胞都有非常好的好处。
5: 嗯，
0: 哦，
5: 对，因为就用了2个月嘛，
0: 嗯，
5: 就是还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记东西比以前就是牢靠了。
0: 那、你这2000-2300块钱没白花呀。
5: 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刚说过的话、哎，转身就忘了。
0: 那对呗、我都说了这个东西它就对你的神经功能是有益的，因为神经酸提取出来就是为了修复和疏通我们的神经系统的。
2: 嗯，
0: 一旦它要是通了的话，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力、包括你的思维能力、你的运动神经、语言功能等等等等都会有所改变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作用在你的大脑神经通路和神经细胞的上面。
5: 嗯，等那个用没了之后吧，确实头晕又有点反复了，记性也没那么好了。
0: 啊、那就是你那个啥、没按人家的那个指导的疗程去吃。
2: 对，
0: 你知道不、哎，你就买了2盒先试验试验，完最后再想去买的话，你还得让你姑娘联系那个你国外的朋友才能给你邮购过来。
2: 嗯，
0: 啊，少量的行，多的肯定是不行的。
5: 昨天吧听那个老师说那个价格谈下来了、本来我就特别高兴啊、觉得这次很快就能用上了、但今天又说价格不确定、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是特别失落啊。赵宁老师，
0: 我也是啊，
5: 这些真正需要的人来说就是太重要了。
0: 嗯，
5: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呗。
0: 想办法我肯定想啊，你当大伙上火、我不上火呀。
6: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7: 无所谓，
6: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7: 拿着太沉，
6: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7: 下车再买，
6: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7: 哪怕是有

0: 半瓶水也好呀。
1: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2: 我也一样上火，我恨不得就是哪怕就是我要能免费淘了来，我都不会费这个劲。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真是这样。我希望的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人家美方那边的话，无论是谁，他可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呀。人家打入中国市场是为的啥呀？人家是挣钱来的。所以这个还得再继续再谈一段时间。但是真的哈，如果您之后要是您姑娘啥的再给你买这个神经酸的话，你们可能是外文，有的时候英文你看不懂，但我希望现在手机不都能拍照吗？你给它拍照下来，找个翻译软件一翻译，你就能看到它那个配方上面都有什么了。我们还是觉得单纯的神经酸的话，对复杂的脑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这些问题的话，多少还是有点单一，还是要整体的去养护。如果能像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八个营养元素都在的话，那就更好。没有八个，那你有四个五个是不是也比单一的强啊？对不？
3: 嗯，
2: 哎哎，
4: 这个您说的对啊，这个朋友，从中医角度看呢，你这个头啊、健忘啊，这属于水海不足了。水海空虚，它就会造成记忆力减退。用这个多元性的营养素，按咱们中医理论来说呢，它这个配伍应用啊，多方协同全面滋补，它这个作用呢更全面更好。建议你还是多多用一用，好吧？
2: 好，反正你看没，我师父也讲了，还是要集团军作战要好一点，多方协同嘛。
3: 对，
2: 但只不过现在吧，其实人家说了是到我们这儿了，在海关那个地方，但是价格现在还没有谈拢，回头我们再问问吧。这个事儿吧，反正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我越着急人家越不搭理我，等他落地儿了以后的完，等这个各部分手续都办完的那个时候，他想要在国内市场推广的话，肯定得有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国人帮他去这个操作去，他外国人在中国这块肯定语言也不通啊，也费劲。
3: 对，
2: 所以这一块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砝码了。
3: 是的，
2: 是不是节目里推广的这种效应肯定要比你挨家挨户去试用要强得多得多呀，是吧？反正到时候再看，我这两天我再跟他再谈一谈具体价格的问题，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
5: 好，
2: 哎，好嘞，
5: 谢谢赵宁老师啊，我相信赵宁老师哈，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啊。
2: 哎呀，谢谢，我尽力，我尽力啊。
5: 好，
2: 好了，那就先这样，再见。
3: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相信自己，相信幸福，相信健康，同样相信我们赵宁老师的爱心以及眼光啊！关于价格的问题，赵宁老师一定会尽力的争取，请各位耐心等待，等待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机能也就自然恢复了。有兴趣的朋友一定千万要持续关注我们最近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发来自于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同时各位也可以拨打 400-990-1577 400-990-1577 此时此刻来参与节目。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咱们继续接听。您好。
6: 哎，是我电话吧？
3: 是您。
2: 是您的，您好。
6: 啊，赵丽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6: 我是想问问我爸的情况。
2: 哦，
6: 我爸今年呢72了。然后三年前呢查出来有轻微的脑梗。现在倒是没留下什么大问题
2: 啊，
6: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记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
2: 他现在就是你说记忆力下降的快，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6: 就是现在他去哪儿啊，我都跟着屁股后边检查一遍
2: 啊，
6: 什么煤气灶啊，然后水龙头啊，对，他经常都忘关，经常认错人呢。
2: 认错人，
6: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他有时候都认不准呢。
2: 哦，
6: 就是我说我的头发白的比较多，我是老大。有时候我爸呢还不信呢。我带他去医院，然后医生说这是脑部神经受损后的认知功能障碍。
2: 那还是说是那个脑梗的后遗症。我跟你说啊，脑梗后遗症有的呢是定向功能的障碍，就东南西北不知道，想要往左走结果到了右边的那一块了。有的是认知的障碍，有的也是记忆力的衰退，但这种情况都说明的就是你神经功能受损的一种表现，跟脑梗后遗症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哦。

0: 是，然后说再不干预呢，可能就发展成那个血管性的痴呆了。
1: 嗯，
0: 然后我听那个医生说过，说这个神经酸呢对修复脑神经很有帮助。
1: 嗯，
0: 但好的神经酸呢特别贵。
1: 嗯，
0: 1000多一个月都很正常，尤其是自然提取的更贵。大夫说呀，有条件可以给老人用一用。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现在呢，就我们国内医保是不给报的，完全是自费。
2: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贵的，而且它是一个不是说普及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价格昂贵嘛，所以选择的人群就受限。那人医生建议给你的父亲用了，你用没用啊？
0: 没
1: 用，没
0: 敢用啊！
1: 啊，没敢用。
0: 价格
1: 啊，
0: 对，死活就不让买了。然后说要买呢，
1: 老人是这样，
0: 离家出走就不回来了。
1: 啊啊啊！
0: 你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离家出走呢？
1: 他是怕给你添麻烦，
0: 把这茬给忘了，我再给他买呀。
1: 对，他不是说别的，你知道不？他怕吧，花这么老多钱，他认为很贵。我跟你说，老人买药就是这个样子。有好多的人说在医院开药是因为啥呀？有医保的政策，医保可以给你报销。要是在药房买药的话，有31的他绝对不买那个，就是32.5的。
2: 嗯，
1: 就老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
2: 对，
1: 你知道不？这个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哈。
0: 对，就看他心里就这样嘛，我也特别难受，哎呀，这不特别有缘分嘛，我就听到您说这个神经酸了，我才知道这里边说的挺多呀。
1: 对对对。
0: 然后那种搭配起来呢，效果才更好，对吧？
1: 那你肯定的，啥不都是这样啊？我问你吃菜，你说我今天我单炒一盘青菜，我就用青菜，连油盐酱醋都不放吗？你是不是还得把它放到一起去，好吃营养才够全面，对不？那你说我们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是一样的。
2: 嗯，
1: 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我们的髓鞘当中必备的一种元素，也是我们世界公认的唯一可以去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并且能够帮助神经细胞再生的物质，但是你说只要这种物质就行了吗？你的大脑那个整个的，我们讲就讲那个神经细胞之间的新生连接，我们讲大脑互联网，你不需要它连了吗？网络不全，哪个地方卡壳，哪个地方的功能就受阻啊？
2: 没错
1: 啊，对不？我总说氨基丁酸安抚情绪的，难道它就不需要了吗？晚上不睡觉的同志，你说有几个那个脑细胞是充盈的？有几个生理功能是好的？
2: 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年轻人都不行
1: 了，哎呀，
2: 脑筋一团雾，
1: 头晕的、头胀的，不都有吗？血压增高的都有啊，对不？
2: 嗯，
1: 你包括那个神经细胞之间，他们就不需要传递信号了吗？你光有神经通路，神经细胞中间都坏死了，就跟霓虹灯似的，你怎么办？所以我们感觉神经酸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质，但是你让它单打独斗的话，它多少它的作用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2: 没错，
1: 这个限制不在于髓鞘，就在于你其他的一些功能的问题，神经节点的问题，
2: 嗯，
1: 你睡觉好不好的问题，有没有人保护你的气血能够供应得上，就是血液运行的问题。哎呀，太多太多了。
2: 是
1: 啊，所以要想把这些问题给它弄好的话，我们
2: 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好，
1: 这就是协同作战嘛。
2: 嗯，
1: 对对对，这回明白了吗？啊，
0: 是我爸这个记忆力衰退啊，笔录认错人，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吧？
1: 那肯定。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脑细胞神经受损的这个问题，它对记忆神经这块漏电，它就混乱，混乱不就分不清了吗？你告诉他多少遍他都记不住，对不对？有好多的，你不信你让你父亲去念一段这个报纸，你别说别的，就念这一行字儿，他字儿都认识，但是你让他到嘴里念出来的时候，要不就少字儿，要不就多一个字儿，要不就不知道那个字儿念啥，他表现不出来。
2: 他多方面的问题，他眼睛看见，
1: 哎，
2: 传达给大脑，
1: 哎，
2: 反映到你的语言系统，
1: 对，
2: 他等等是一个体系，
1: 对，语言系统还要反映到你的嘴上，
2: 对，
1: 哎，所以这个东西你差一个环节，他都很难能够保证顺利的进行，
2: 嗯
1: 啊。你父亲这个就是神经性损伤的一个事儿，是吧？
0: 我就是怕价格高，我爸不让用，而且这是9个营养素联合的，再降也降不了多少钱嘛。
1: 反正这个吧，我知道你的用意。
2: 叔叔都这个记性了，他不让用，他也没什么辙。
1: 你弟弟，
2: 玩笑啊，玩笑，玩笑。
1: 要是我，我不会告诉他。
2: 对，
1: 多少钱，对不？我得，因为你再就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个父亲呢。是不是？你总归得，你得让他自己能够很好的去生活。

0: 便宜一毛钱我肯定不再多给他的。现在吧，现在说不定，现在只能是等这两天吧，我再跟他研究研究，晚上定下来的时候再告诉大伙儿，你到时候再看行不行？
1: 行行，那高老师、啊、那我关注节目、哎、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好、嗯、那就这样、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关注和支持啊。其实呢，赵宁老师很辛苦，你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刚才的节目当中也表达了要跟对方要去沟通一下价格，包括货源，包括货量等等等等的问题，每一个环节。嗯，赵宁老师一个人就汇集了这个九大营养集团军啊，影响到各位，当然这个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啊。早期干预就是在和时间赛跑，有的时候时间不等人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需要这款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共同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咨询。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我是杨洋，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了。那么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排忧解难。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热烈的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啊，依然要有请到的是任老特别欣赏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百病方、哎、赵老师继续要跟您汇报我们后台的热门话题了。
2: 啊，热门话题。
0: 对，就仨字儿、啊、神经酸。啊、哎呦、啊、太热了。
2: 啊，
0: 哎呦，很多听众都说了，这个神经酸呢确实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也真不便宜
2: 啊， 啊。
0: 而且包括我在内、啊、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查了一下、
2: 啊、
0: 这个进口神经酸的产品呢价格一般都在1000块以上。
2: 对。对对 对， 对、
0: 啊、而且大家都说了很相信赵宁老师的眼光和您的选品标准，您找到的肯定要比市面上的市场上的靠谱很多，可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贵，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吃起来确实心里边压力会更大。嗯
2: 嗯，
0: 怕吃不起呀。
2: 啊， 啊这个事儿哈、啊。你要是谈到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些事儿。
0: 嗯，
2: 因为前几天呢，那个我跟人家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哈、啊，人家本来都已经有了。

0: 一个很大的进展，完了我这不一高兴嘛，我就想着那个把这个好消息就赶紧分享给大家，我好让大伙儿能够安心呢。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商业谈判的这个事儿吧，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1: 对，
0: 结果到我还没等张嘴的时候呢，完又有了一点小插曲，哎呀，就整的这个事儿吧，就突然反账的，你知道不？就一直都没有一个合理的，就是定不下来。因为原本说的那个价格哈，我还没等我公布呢，现在我感觉要保不住。不过有一点哈，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这面呢，现在我们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还在积极的争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神经酸能够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话，那么品质方面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把关到底的，就是你虽然可能是贵，但是买到的品质也是值得这个价的。
1: 这一点呢、啊、我们大家是绝对放心。您的用心，您的真心，您的爱心，老朋友们心里都有数。价格的事儿，反正您觉得不合适，我们觉得那肯定是不合适了。好事多磨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再等等啊，趁价格呀最终落地的这个档口啊，正好要代表大家请教您一件事儿
0: 啊。啥事儿？
1: 这个后台留言里边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请教您，
0: 嗯，
1: 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头发白了，
0: 嗯，
1: 腿脚慢了，
0: 嗯，
1: 而是这个脑子，哎呀，跟以前比呀不那么灵光了，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0: 啊。
1: 这边说的话，那个我要说。哎，对，我要说来着，啊，还有，
0: 啊、
1: 突然间想提一人，那个谁，就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那个、
0: 啊、
1: 对，那个他，对，
0: 啊啊啊、
1: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还有就是，嗯，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
0: 嗯，
1: 出门，
0: 嗯，
1: 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
0: 嗯，
1: 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等走楼下、
0: 嗯、
1: 钥匙放哪儿了？嗯，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
0: 嗯，
1: 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嗯，
0: 啊，
1: 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
0: 嗯，
1: 所以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
1: 嗯，
0: 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
1: 嗯，
0: 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哈，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
1: 嗯，
0: 你就想呢，我师父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
1: 嗯，
0: 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他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它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它想要。

0: 嗯
1: 啊，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的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怎么回事儿。这种是属于记忆力受损的这种情况。
0: 嗯，
1: 还有的是什么呢？算账算半天。
0: 嗯，
1: 你比如说3块钱一斤，我买一斤二两那个东西多少钱？算账算半天，就是思维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尤其有的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他弄不懂。你比如说刚开始微信付款，什么支付宝、什么微信的这些东西啊，
0: 对，
1: 有多少老同志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拿现金去付款的？
0: 没错
1: 啊，就是他自己的算不明白这个东西，也鼓动不明白这个手机。
0: 嗯，
1: 你这要跟年轻人的话，用不了半天他这手机就玩得明明白白。
0: 好不容易想加个好友，把这码一出示、哎、您这是收款码啊我加个朋友，我不是就要那就
1: 哎，真的有，
0: 对，
1: 真的有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就说明我们负责思考和我们神经运转的这一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啊，还有的就是答非所问的，
0: 嗯
1: 啊，都有。其实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如果从解剖学去分析它的话，
0: 嗯，
1: 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
0: 嗯，
1: 这个损伤到底是损伤到哪里了呢？那就要从解剖学上去看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构成情况。
0: 嗯，
1: 神经细胞一个一个连接构成了我们的神经整个传导的一个通路，但是它外面有一层包裹在我们神经细胞外面的结构，我们管它叫髓鞘。
0: 嗯，
1: 这个髓鞘年轻时候它非常完整，就像我们的电线似的，传输非常的稳当，它没有漏电的情况。
0: 对，
1: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随着髓鞘的一个老化，我们就会出现漏电了。
0: 嗯，
1: 漏电会漏在哪儿啊？反应力的上面。
0: 对，
1: 哎，会在记忆力的上面。
0: 嗯，
1: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是是。
1: 而且您发现没有？
0: 嗯，
1: 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
0: 嗯，
1: 营养再跟不上，
0: 对，
1: 它慢慢老化的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哦，
0: 而且越来越明显了。
1: 哦、对，
0: 信号也就不顺畅了。
1: 对对对。
2: 哦、
1: 嗯，
2: 对，你看看。年龄啊，打这个比方啊，比喻的很好，很恰当。髓鞘呢，它确实是神经系统呢非常重要的一层保护结构。
0: 嗯，
2: 它不仅仅是包裹神经，更重要的是呢，能够提高啊神经传导率。啊、
1: 嗯，
2: 在正常情况下，神经信号传导的速度呢，它是非常快的。
0: 嗯，
2: 但如果髓鞘呢逐渐退化受损，信息传导呢就会变慢。
0: 嗯，
2: 很多老年朋友呢出现呢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迟钝呐、啊，动作不协调啊等等这些情况，背后都是神经传导率啊它下降了。
1: 嗯，效率下降了，
2: 哎，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太有关系了。
1: 对，反正我不知道哈，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现在吧，我们很多老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都是爱说爱笑的，
0: 嗯，
1: 爱玩的， 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到老了以后，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同志连家都不爱出，
0: 嗯，
1: 就不爱说话了。
0: 对，
1: 对吧？你还真的大伙坐到一起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或者说别人说话他就自己在那傻傻的在那坐着。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话都到嘴边了都想不起来那个词儿。
0: 嗯
1: 啊，或者你看有的那个小孩搁外边玩的时候哈，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一个什么动作哈，绝大多数的人都笑翻了，人家这孩子这个可爱、
0: 嗯、
1: 哎，这老同志还是面无表情的。
0: 嗯，
1: 不是他说这个孩子不可爱，而是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0: 对
1: 啊，其实你像这种传导上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这要是从解剖学上去分析的话，都跟我们髓鞘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啊，就神经系信号那个传输延迟、
0: 嗯、
1: 所以导致这个人呢反应的速度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就都下降了。
0: 嗯，
1: 你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老年同志啊，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就不敢说话。
0: 嗯，
1: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沉默，逐渐的就把自己这个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孤僻的这个状态了。
0: 嗯，
1: 所以我说啊，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状态哈、
0: 嗯、
1: 我觉得要引起我们老年同志的一个重视。
0: 是
1: 啊、哦、但话说回来了，我们想重视，重视哪里呀？
0: 对，重视你得有重点呢。
1: 对，你要重视哪里呀？
0: 对，
1: 那就要我们就要说回一个问题，就是养大脑的方式到底应该怎么养、
0: 嗯、
1: 要关注哪里，养哪才是对。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脑这个范畴可太大了。
4: 是
3: 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就是髓鞘的这个部位，它就是我们在养护大脑纤维神经的这个时候，我们重中之重要守护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传导的中枢啊，你没有这个地方的保护的话，它漏电呢，它不行啊。
4: 对对对
3: 啊，而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是来修复你神经外边的最重要的这层保护膜的唯一的核心原料，
4: 别的都不行，
3: 就只有它，你就别想别的，
4: 且唯一，
3: 哎，就是唯一的。
4: 嗯，
3: 洋洋，你知不知道这个神经酸最早是哪儿来的？
4: 从哪儿酸来的？

0: 最早的那个科学家啊，发现这种神经酸的物质是在哪里提取的呢？
1: 嗯，
0: 就是深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这种东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
1: 嗯，
0: 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1: 哦，这鲨鱼脑子里有这个？
0: 哎，有这个东西。但这种方式吧，后来也被发现了，就是存在有一些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啊，你一说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捕，
1: 对，
0: 乱杀，
1: 是
0: 大肆的去捕捉这种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1: 回家红烧去
0: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1: 剁椒鲨鱼头、
0: 就是、
1: 啊，
0: 就跟那个啥鱼翅，你想想残不残忍？
1: 太残忍。
0: 对，他不吃这个鱼这个东西，因为太多了，那个东西鱼肉不值钱，但值钱的是什么？是鱼翅，对不对？
1: 他那个精华呀。
0: 哎、那么你那个深海鲨鱼捞出来了以后，他光取脑子里那么一丁点的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想想，这滥捕滥杀的这种情况，你生态是受不了的。
1: 一来是不环保，
0: 哎，
1: 二来是很多人一旦听说了之后，哎呀，滥捕滥杀了。影响了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结果其实适得其反，因为其实说富含这种神经酸、哎、但是其实一条鲨鱼如果说你不经过科学的提炼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
0: 那个时候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些，
1: 对，
0: 那些只是说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能卖高价，他怎么想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利用的问题他不带想的，
1: 很多人为了中饱私囊啊，
0: 哎，那肯定会有，历朝历代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可是你这样滥捕下去的话，你就破了生态的环境啊，
1: 对，
0: 而且那个东西啊确实就是你拿到之后那个成本高的吓人，你想在深海里头打鱼一个人能打吗？
1: 是
0: 啊，一艘小船就能打呀，所以它成本特别特别的高，
1: 没错，
0: 那个时候哈只有极少数的人就能够用得了
1: 啊，
0: 而且你想啊，在那里边你说滥捕滥杀的人，他绝对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吧，
1: 对，
0: 所以你想你提取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还有病原体污染的风险存在，
1: 太对了
0: 啊，所以后来科学家一想，那不行啊，深海里的鱼你都捕来了，它也不够全世界的人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然后供给我们去使用啊，那还得找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有这种物质啊，对吧？
1: 养殖呢？
0: 那养殖鲨鱼
1: 啊，养不了是吧？啊、
0: 养深海当中养殖鲨鱼呗。
1: 哎呦，
0: 你这个或许100年以后能够实现。
1: 我发现人家是鲨鱼，我是条傻鱼，我这。那
0: 哎，你这想法可以大胆的去想象
1: 啊，
0: 也许100年以后有了这个科技上的突破，也可能圈养鲨鱼。
1: 那咱等不了100年呢，
0: 那咱们肯定是不行。包括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也没有想100年以后怎么样，都是在我们现有的资源当中，大家花很大的力气去到处的寻找。你知道不，包括我们国家在这个就是美国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之后，有很好的科研结果了之后，我们国家也研究这个神经酸也研究了很多年
1: 啊，
0: 你我不得啊，对，您不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不认识王信言教授，咱们国家一等一的科学家王信言教授，王信言教授呢他在哪儿找到了这种物质呢？就在秦岭找到了这种物质，
1: 秦岭淮河嘛、
0: 啊、
1: 这咱知道吗？
0: 哎，但是它不是鱼、不是在鱼身上找到的，
1: 是在，
0: 因为咱们中国吧有一种独有的千年古树
1: 叫
0: 元宝枫，我刚才告诉你了，我说王信言教授他在我们秦岭找到了一种古树，干什么的？就是要古树当中的元素，这个元宝枫它这树的种子里边啊、它可以榨出油来，对吗、它这个油脂当中它含有天然的而且非常丰富的神经酸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你想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全球的营养什么学家什么科学家什么企业什么什么有钱的这些人全都炸了庙了。就是大家全都来就是到我们国内去围着这个元宝酚这种品种做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研究。甚至你知道不，有一年他们就是等于说的全球的一些有实力的营养素的提取企业啊，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0: 啊。
1: 什么比赛呢？就是从元宝疯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0: 哦，提纯呢？
1: 哎哎，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
0: 嗯，
1: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得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得更低，
0: 嗯，
1: 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0: 你瞧瞧，你瞧，
1: 哎呀，可了不得呀！我跟你说，洋洋，你猜。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0: 我猜，
1: 嗯，
0: 我猜，你猜我猜不猜？
1: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
0: 你
1: 能猜得出来不？
0: 您现在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1: 怎
0: 么？那显而易见呢？
1: 啊，
0: 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1: 哎呦我天哪，
0: 对不对？您那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1: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啊。
0: 我的眼睛就是尺。真是啊。
1: 这真的啊。
0: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表情。哎呦，满脸的这种骄傲自豪啊，满面春风啊。
1: 那我为啥不能骄傲啊？
0: 值得骄傲啊。
1: 这绝对值得骄傲吗？
0: 对对对。
1: 因为人家确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
0: 嗯。
1: 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例。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牛的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他就牛，不是的，人家真的很出色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0: 嗯，对对对。
1: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
0: 嗯，
1: 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0: 对。
1: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尤其是元宝枫树，
0: 嗯，
1: 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
0: 生命力就强啊。
1: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
0: 嗯，
1: 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都没有打倒它，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身它抗病抗虫害的能力特别特别强，
0: 嗯，
1: 就是它自己就能自然的生长，它就不需要你天天去伺候它呀，
0: 嗯，
1: 什么拔点草啊。施点肥呀，
0: 对，
1: 加点农药啊，它根本就不需要。
0: 嗯，
1: 所以从根上，这个植物的来源，它就保证了原料的极致纯净。
0: 嗯，
1: 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很安全，对吧？
0: 第三点呢？
1: 啊，第三点，你可以想啊，那么植物性的东西从古至今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所以它跟我们人体的相容性。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啊，那你要真的从元宝枫树当中提取的籽油，那个神经酸它就是纯天然的，
0: 嗯，
1: 不仅是纯天然的，它能够被人体识别和利用，
0: 嗯
1: 你这就很好啊。而且我给大家找的这款这个神经酸的物质，人家正好是从美国进口，
0: 嗯，
1: 然后以千年古树元宝枫子油为原料，
0: 嗯，
1: 再通过他们的尖端技术提纯的那种高纯度的神经酸。
0: 明白了，
1: 哎，
0: 通透了，
1: 嗯，
0: 明晰了。我们赵老师给各位寻找的这款神经酸呢，我们这样啊，我们搂着点讲啊，
1: 嗯，
0: 是稍微就是。

0: 种物质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最直接的作用，你忘了神经酸是干什么的吗？
1: 嗯，修复。
0: 世界公认唯一的能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的脑神经通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它吃进去了之后，直接的作用就在帮助我们修复和维护受损的髓鞘。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髓鞘修好了，就像你们家的电线似的，哎，我拿绝缘胶布都收拾好了，没有漏电的现象了。
1: 嗯。
0: 那么神经传导就会非常的顺畅。
1: 没错。
0: 它到达你身体的各个组织的时候，就会完整的执行它的命令。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记忆就清。
2: 嘿，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0: 清晰了。你反应就快了，
1: 是
0: 你说话就不会卡壳了。
1: 嗯，
0: 哎，所以刚才你说，哎呀，一旦要是老人有点什么问题啊，完了还得担心，哎呀，我不想给儿女添负担，我还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有这些担心了。到时候你还得帮孩子去照顾孩子呢，
1: 对，
0: 是不是啊？哎，但你要大脑，你记事儿都记不住，你孩子跑哪去找都找不着，呵呵，你谁能放心把大孙子交给你？
1: 可能孩子认都认不全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哎，
1: 所以其实啊，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好的享受幸福生活再去做准备。人呢，不单是身体外部要养，您的神经系统贯穿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它作为这个整个身体当中的司令部吧，对吧？它起到这个指挥的作用，更要养护。句句实在，每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啊，
0: 嗯，对。
5: 刚才呀，宁宁说的对啊，
1: 嗯嗯，
5: 说的挺全面。嗯、我呢还要补充这一点，
1: 嗯，任老您说，
5: 就是神经酸呐，之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关注，
1: 嗯，
5: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0: 对对对
5: 啊，尤其在这个髓鞘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啊合成能力啊也会呢逐渐的下降啊，但光有一个神经酸那还是不够的。这就要像这个打仗一样，啊，派一个司令上战场那是不行的，他还得有士兵，
0: 小兵啊，
5: 有后勤，
1: 没错
5: 啊，还有得有通讯，
0: 对，
5: 哎，这么打这个仗，他才能打好。所以呢，宁宁呢给大家选这款这个神经酸，不光有核心的神经酸，它还重点的呢还有八大天然营养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九大啊，这个脑营养集团军，你看
0: 集团军
5: 这就有力量了、
0: 这个词儿都被您用上了，师傅。
1: 九大营养集团军，听起来挺有意思啊。那赵老师，这集团军分别这
0: 集团军，
1: 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咱们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
0: 都哪个部门呗？
1: 啊，这他们部门
0: 集团军
1: 分管领导是吧？
0: 哎呀，我师傅这个词儿我头一次听过，集团军集团作战，哎，也是
1: 是
0: 啊，因为它有九大益脑的一些成分。你比如说，要是按照核心的主力军来去看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的神经酸了呗。神经酸就相当于修复髓鞘的这个总司令嘛，他肯定是作战指挥的，他是少不了的，对吧？第二个呢叫乙酰神经氨酸，就这个物质，它这个物质其实在这个就整个神经酸的集团军里边，它是充当先锋的。它的作用就是来促进我们神经细胞之间建立新的连接， 就不让你短路，让你能够顺利的到达对岸。
1: 嗯，
0: 然后它能够就是整个把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信息网就给建立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的大脑想着干什么，你说我想打哈欠，嘣儿它就传过来了；我想要手去掐一下那个羊羊，哎，直接就伸过去了。
1: 哦，就这么神奇。
0: 哎，它就是这个，它就是乙酰神经。

0: 氨酸就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哎，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大脑互联网，到哪都通。嗯、然后第三个集团军里边少不了的就是那个磷脂酰色氨酸。
1: 哦，
0: 磷脂酰色氨酸呢，它相当于什么呢？部队这个东西我不太明白，像个通讯官吧。
1: 哦、
0: 通讯官，哎，他在呢，他会让你的信号传得更快，
1: 嗯，
0: 思维就更清晰。那要赶第四个，哎呀，我师父一说这集团军，我都不会编职务了。
1: 嗯，
0: 那第四个军长叫啥呀？叫，反正就是元宝丰子由本身。
1: 他是主要。
0: 他其实不是负责哪一块，他是一种载体。
1: 嗯，
0: 过去我们讲什么原汤化原食儿，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他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他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丰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0: 你就本身得有它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疯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1: 嗯，
0: 它还能帮助你其他成分进行吸收，就能够提高你整个的吸收的效率。
1: 协同作战部队吧？
0: 啊，协同作有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后勤部长似的呢？
1: 哎，对，
0: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1: 嗯，
0: 哎，好像也是应该是这个官儿，
1: 大概是这意思。
0: 哎，
1: 嗯，
0: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1: 第五个
0: 元宝疯子油，嗯，以前大家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1: 嗯嗯，
0: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1: 嗯，
0: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1: 嗯，
0: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1: 嗯，
0: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1: 对，
0: 哎，它就是管这个节点的，
1: 嗯，
0: 这个 DHA 能让我们的节点通路顺畅，
1: 啊，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然后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葡萄籽提取物，
1: 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嗯，
0: 这个吧是改善大环境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抗氧化，
1: 嗯，
0: 然后它能给你的神经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个葡萄籽这个咱们国人就是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的一点都不陌生。20多年前，
1: 对，
0: 这个葡萄籽就开始普及了，抗氧化之神嘛，
1: 是
0: 啊，这个东西是不用多讲的，
1: 嗯，
0: 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情绪稳定剂，我感觉像部队里的政委。
1: 哎，
0: 这个是啊，叫那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安抚焦虑的情绪，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睡觉要睡不稳当，其实氨基丁酸都是给予孩子的补充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一些营养的必备元素。
1: 嗯，
0: 啊，这些都不用去讲，
1: 是
0: 因为咱们国家这些也都在普及了。
1: 嗯，
0: 包括

0: 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同志是挺好的。
1: 嗯，
0: 这是第八个，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师傅说九大，我看啊，哎，
1: 刚才有一个亚麻籽油、葡萄籽、
0: 神经氨酸、
1: DHA 藻油、元宝枫籽油、
0: 磷脂酰三酸，这是几个了？第六个、第七个氨基丁酸，
1: 嗯，
0: 第八个，哎呀，那第八个是调整口味的，第八个啊，不，第九个是调整口味的。
1: 嗯，
0: 第九个是木糖醇，也算一个。
1: 这很多人太熟悉了。
0: 那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不是来调整这个口味吗？嗯，
1: 这个才是炊事班的。
0: 哎啊，这个，
1: 对吧？
0: 炊事班，对，调整口味。
1: 嗯，
0: 因为好多的同志嘛，你要是真的像烂木头似的那个味儿，他吃不进去。
1: 可不是吗？
0: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吧。

0: 丰富了，
1: 哎呀，
0: 而且这一瓶就解决了呀，
1: 嗯，对对，
0: 是不是？
1: 哎，你要说这一点，我是认的，
0: 嗯，
1: 因为我师傅刚说一个军团，就给我弄得有点懵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0: 嗯、
1: 但这个的确是一个打组合的一种方式。
0: 对。
1: 那么你看，这个九个物质放到一起的话，它的确像你说的这个样，它就面面俱到了。
0: 对。
1: 啊，你整个它是属于一个团队作战，
0: 嗯、
1: 它就能解决我们大脑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啊，但是话说到这儿哈、啊，你想，光有这些物质，我们把它放一起就行了吗？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其实这里边最值钱的就是核心的技术。
0: 没错，怎么把它融合到一块，融会贯通。
1: 对，而且他们每一种元素的比例、
0: 嗯、
1: 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和建模的实验、
0: 嗯、
1: 这个就比较难了。
0: 是是是
1: 啊，但今天这个时间肯定是讲不完了。
0: 不，哎、啊、赵老师
1: 啊，
0: 您这跟我们看电视剧似的，觉得关键时刻主角一扭头啊，原来是你、
1: 嗯、
0: 然后啪一下就跳字幕了。您这个这下集再说啊。
1: 嗯，我这个时间现在也不好讲了呀。
0: 嗯，
1: 是不？你看咱们的灯一直在那闪着。
0: 对。
1: 我刚才就看着了。
0: 因为太多朋友拨打电话、要跟您去深度交流一下了。
1: 能明白，能明白。
0: 嗯，行行行，那咱们就暂时咱。这一集就留个扣吧，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反正那个啥吧、嗯，我知道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就是和那个神经酸的这些物质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反正刚刚那个谁，
0: 嗯，
1: 我刚才瞅手机、
0: 嗯，
1: 那个物流，咱们这个接洽的物流，咱们那个中国的负责人那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估摸着今天晚上能靠岸。
0: 太好
1: 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
0: 嗯、
1: 我跟他小小的透露一下价格的一个问题。
0: 好
1: 啊，但可能吧、
0: 嗯、
1: 比我预期的稍微有一点出入。
0: 嗯
1: 啊，具体能有多少的话不行，明天我问完事儿的话，洋洋我再给大家一个回答。
0: 好嘞好嘞，咱们共同期待着啊，一整个期待住了赵宁老师对于神经酸的详细讲解和更多的精彩分享，好吧。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请赵宁老师为您健康问题答疑解惑。好嘞，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
11: 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2: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3: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好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嗯，你好，
14: 赵宁老师。你好，赵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好。啊，怎么啦？
14: 我呀，每天都蹲您的节目，已经连着听很久了，
1: 啊、
14: 一天都不敢断。
1: 哦呀，那算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是吧？
14: 是的，是的。
1: 啊，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沟通吗？
14: 赵宁老师啊，我昨天听说这个进口神经酸有眉目了，我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但是
1: 啊，
14: 今天又听说您这个价格不确定、
1: 嗯，
14: 我这心里又开始打鼓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可能要用不起了呀？
1: 那这个我真不知道，价格的事儿吧，现在没定，但是我会尽力的给你去争取。到时候你们可以看看，如果价格合适，症状又符合的话，那用一用；你要价格不合适的话，咱们再想别的招。行不？
14: 好，
1: 你这是想给谁用？
14: 主要是我爸哈，他那情况不用不行，
1: 怎么
14: 他今年吧就是70岁了，年初的时候。

0: 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开始不好。
1: 嗯，
0: 你看像那种刚放的钥匙，他转头就找不着。然后我都给他配了多少把了，挂脖子上都丢。
1: 哦，
0: 随手他摘下来扔哪了，他也不知道。
1: 哦哦。
0: 后来实在也没有办法，我狠狠心就把这个门呀都换成指纹锁的了。
1: 指纹锁的了，这投入也不小啊。那关键是你换成指纹锁，他能知道去开门去。那他如果要找不着门洞怎么办呢？开谁家门呢？
2: 好不容易找着门洞，然后结果忘了充电了。
1: 您说是不是啊？这是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的。
2: 对，
1: 还得从根本上给他去调养一下。
0: 是啊，他现在还经常会叫错人名，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翻来覆去，而且白天吧总是没有精神，像有什么这个心事儿一样的，总是说自己这个心烦呀，一天都是这种忙忙叨叨的感觉。
1: 那就是老人家不太舒服呗。
2: 对，
1: 他不舒服，你应该带他到医院去查一查呀。去没去啊？
0: 也去查了，然后医生说呢是这个轻度的认知障碍。也就是说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前期。
1: 对呀、啊、那
0: 还说要不及时干预就很可能会发展成真正的老年痴呆，说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了。
1: 那对呗，那已经有诊断了，那就说明他往这个方向要进展了。要不然您说的那个症状的话，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怀疑这个问题的方向要比较多一点。除了脑萎缩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现象就特别明显。啊，但是医生当时怎么给您处理的呢？
0: 医生也给开了一些神经功能类的药物，还跟我们说神经酸能修复神经，说这个延缓认知的衰退。所以呀，我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神经酸，而且我都已经告诉我爸了，说这个病不是问题，让他放心。结果你说今天又打在价格上了，我们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说太贵也确实是负担太重，又怕便宜的呢这个效果不好，耽误了我爸的病情。
1: 但首先你要知道啊，就是不管是啥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吧，首先咱别说人家在国内卖多少钱，就到我们这儿以后那个税率有点略高。那你说这个东西人家再便宜，你税率没有办法给你便宜啊。
2: 对，
1: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吧，我还真说不好。但我估计着他肯定会有心理准备，会给我们降价。但降多少的话，我现在感觉啊，就是人家美方的那边那个价格跟我们中方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合不上的。
2: 嗯，
1: 人家肯定会考虑诸多的成本啥的哈，但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哎呀越便宜越好。
2: 对，
1: 所以到时候还得再谈。现在这个吧还没有太确定。
2: 嗯，
1: 哦，但你给你父亲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所以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好，听你讲这个里边它不是一个点发力，是九个点一起发力。
1: 对 对, 对, 对，
0: 你说这要是能给我爸用上，讲不好都难呢。
1: 那你肯定的呀，因为他考虑的是比较全面的嘛。虽然神经酸是唯一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受损伤的只有大脑的通路啊，你也需要养脑神经的问题呀。
2: 对，
1: 你比方说我们说氨基丁酸，它来安抚你的这个情绪，不让你过度的紧张，让你睡好觉，难道不是在帮我们养脑养神经吗？
2: 没错，
1: 也是啊。所以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唯一可以修复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公认的，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单独的去做，你不浪费东西吗？
2: 对，
1: 对不对？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要协同去作战，然后能够更全面的我们的大脑及神经。那我师父说的这九个放到一起的话，它就很有力度了呗，比一个要强得多得多了。
2: 是的，
1: 对吧？但你要知道，虽然这个东西的确是得到各国科学家的一个认可，但是价格也肯定不会太便宜。
2: 嗯嗯，
0: 郑明老师。

0: 师啊，您一定得帮我们往下压压这个价格哈。
1: 嗯，
0: 要实在是压不下来，哪怕贵一点能给我爸用上也行，我们省吃俭用的也愿意哈。您多费心了，赵明老师。
1: 就是压我肯定往上底下去压，我都往黄了去谈去，就是我要想知道他这个底线是什么。但我们想哈，这么好的这个东西吧，我还真的不希望跟人僵持到这种地步。
2: 对，也没必要。
1: 哎，没，对对，因为我们想用人家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事实嘛。
2: 嗯，
1: 所以价格的事儿呢，到时候我跟人家谈的看吧，我能谈到多少就是多少，即便是我这成与不成神经酸的这种物质，我都提醒我们大家是要关注的。
2: 嗯，
1: 因为你不管怎么的，你想用这种物质，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你不花钱买，你说你怎么办？
2: 对，
1: 而且你要去买这种神经酸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买高含量品质好的。
2: 嗯，
1: 毕竟世界卫生组织管它叫高级的神经营养素，虽然它是唯一可以去修复的，我们世界也是公认的，
2: 对，
1: 但是它也得品质好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2: 没错，
1: 品质不好含量超低的话，那你想这个东西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什么什么样子。
2: 是，
1: 所以无论我能不能拿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关注这个东西。
2: 而且含量如果不高的话，你说你再便宜没有用啊。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嗯，那就想你看干啥呗，你要想保健那无所谓。
2: 嗯，
1: 但你要想参与或者干预我们的治疗，那你品质就得很好。
2: 就为了吃饱了不饿，那你不至于吃这个。
1: 那吃鱼。
2: 吃鱼买馒头都能吃饱。
1: 是不是啊？但玩笑不跟您开，这个东西是需要您去关注的。
2: 是的。
1: 好。

0: 细致讲解，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的机能啊自然也就恢复了。那么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呢，八大营养元素，这是原则上的，但是其实经过赵宁老师的解释之后啊，现在还有九大元素在一块儿了啊，就是我们提到那个木糖醇呢，是不是调整了口味，各位这个服用起来的时候会更舒适啊，更自然了。有需要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千千万万万千，因为一旦协调好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手续啊，尤其是这个价格之后，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了。当然了，各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持续关注节目，有机会获得健康，获得幸福。咱们一块儿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咱们来欢迎一下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我关注咱们节目好几天了啊。
3: 哎，
2: 特别是关于那个神经酸的讲解，
3: 嗯，
2: 我都在认真听。其实那个神经酸之前我也吃过。
3: 哦，你是因为啥呀？什么时候用的呀？
2: 大概2年前。
3: 嗯，
2: 我是因为经常嘛头晕嘛，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完了，女儿特意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一些
3: 哦，
2: 那款神经酸，完了价格特别贵，一个月吧就得1000多块钱。
3: 那得，
0: 嗯，
3: 得1000多块钱。
0: 是
3: 啊，你少量的，但还不涉及到关税呢。你像我们大批量的去那个进购的话，那还关税还挺贵呢。
4: 对对，
3: 你那不含关税还1000多块钱呢。
2: 嗯，
3: 对吧？
2: 嗯，贵是贵，但是用上之后吧，确实有效果。
3: 嗯。那你感觉哪个方面改善的效果最明显？
2: 啊，最明显的就是头晕改善很多了。
3: 啊、头晕
2: 就是虽然没有就好彻底吧、
3: 啊，
2: 但是也强多了。
3: 啊啊啊！那不就是我们神经功能在慢慢修复吗？
0: 对，
3: 是不是、
2: 啊？
3: 哎，脑细胞也在慢慢的修复、
2: 嗯，
3: 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世界公认的，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能够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物质。嗯，所以你用的话，对你脑细胞、脑神经细胞都有非常好的好处。
2: 嗯，
3: 哦，
2: 对，因为就用了2个月嘛，
3: 嗯，
2: 就是还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记东西比以前就是牢靠了。
3: 那、啊、你这2000-2000-3000块钱没白花呀？
2: 那样就是刚说过的话，
3: 嗯、
2: 哎，转身就忘了。
3: 嗯嗯 嗯, 嗯，那对呗、嗯，我都说了。这个东西它就对你的神经功能是有益的，因为神经酸提取出来就是为了修复和疏通我们的神经系统的。
0: 嗯，
3: 一旦它要是通了的话，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力、包括你的思维能力、你的运动神经、语言功能等等等等都会有所改变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作用在你的大脑神经通路和神经细胞的上面。
2: 嗯，等那个用没了之后吧，确实头晕又有点反复了，记性也没那么好了。
3: 啊、那就是你那个啥、没按人家的那个指导的疗程去吃，
0: 对，
3: 你知道不、哎，你就买了2盒先试验试验，完最后再想去买的话，你还得让你姑娘联系那个你国外的朋友，才能给你邮购过来。
0: 嗯，
3: 啊，少量的行，多的肯定是不行的。
2: 嗯，昨天吧，听那个老师说那个价格谈下来了，
3: 嗯，
2: 本来我就特别高兴啊，觉得这次很快就能用上了，
3: 嗯，
2: 但今天又说价格不确定，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是特别失落啊，赵宁老师，
3: 我也是啊，
2: 这些真正需要的人来说。就是太重要了，
3: 嗯，
2: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呗，
3: 想办法我肯定想啊，你当大伙上火，我不上火呀，
5: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6: 无所谓，
5: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6: 拿着太沉，
5: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6: 下车再买，
5: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6: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7: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我也一样上火，我恨不得就是哪怕就是我要能免费淘了来，我都不会费这个劲。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真是这样。我希望的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人家美方那边的话，无论是谁，他可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呀。人家打入中国市场是为的啥呀？人家是挣钱来的。所以这个还得再继续再谈一段时间。但是真的哈，如果您之后要是您姑娘啥的再给你买这个神经酸的话，你们可能是外文，有的时候英文你看不懂，但我希望现在手机不都能拍照吗？你给它拍照下来，找个翻译软件一翻译，你就能看到它那个配方。

0: 上面都有什么了。我们还是觉得单纯的神经酸的话、哦、对复杂的脑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这些问题的话，多少还是有点单一，还是要整体的去养护、嗯、如果能像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八个营养元素都在的话，那就更好啊、没有八个、嗯、那你有四个五个是不是也比单一的强啊对吧，
1: 嗯，
0: 哎哎，
2: 这个您说的对啊，这个朋友、
3: 嗯、哎

0: 五个是不是也比单一的强啊？对不？
1: 嗯，
0: 哎哎，
2: 这个您说的对啊，这个朋友，从中医角度看呢、啊，你这个头啊、健忘啊，这属于水海不足了，水海空虚，它就会造成记忆力减退。用这个多元性的营养素，按咱们中医理论来说呢，它这个配伍应用啊，多方协同全面滋补，它这个作用呢更全面更好。建议你还是多多用一用，好吧？
0: 好，反正你看没，我师傅也讲了，还是要集团军作战要好一点，多方协同嘛。
1: 对。
0: 但只不过现在吧，其实人家说了。

0: 搭理我。等他落地儿了以后的，完等这个各部分手续都办完的，那个时候他想要在国内市场推广的话，肯定得有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国人帮他去这个操作去。他外国人在中国这块肯定语言也不通啊，也费劲。
1: 对，
0: 所以这一块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砝码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节目里推广的这种效应肯定要比你挨家挨户去试用要强得多得多呀、嗯、是吧、嗯、哎，反正到时候再看、嗯、我这两天我再跟他再谈一谈具体价格的问题、嗯、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嗯哦。
2: 好，
0: 哎，好嘞，
2: 谢谢赵宁老师啊，我相信赵宁老师哈、嗯、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啊、
0: 哎呀，谢谢谢谢，我尽力我尽力啊、
2: 嗯、好，
0: 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再见。
1: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

0: 事，各位也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此时此刻来参与节目。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咱们继续接听。你好。
1: 哎，是我电话吧？
0: 是您，
2: 是您的。您好
1: 啊，赵丽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是想问问我爸的情况。
2: 哦，
1: 我爸今年呢72了。然后3年前呢查出来有轻微的脑梗，现在倒是没留下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记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
2: 他现在就是你说记忆力下降的快，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现在他去哪儿啊，我都跟着屁股后边检查一遍
2: 啊，
1: 什么煤气灶啊，
2: 哦哦，
1: 然后水龙头啊，对，他经常都忘关，
2: 哦，
1: 经常认错人呢。
2: 认错人，
1: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他有时候都认不准呢。就是我说我的头发白的比较多，我是老大。我说我爸呢还不信呢。我带他去医院，然后医生说这是脑部神经受损后的认知功能障碍。
2: 那还是说是那个脑梗的后遗症。我跟你说啊，脑梗后遗症有的呢是定向功能的障碍，就东南西北不知道，想要往左走结果到了右边的那一块了。有的是认知的障碍，有的也是记忆力的衰退，但这种情况都说明的就是你神经功能受损的一种表现，跟脑梗后遗症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哦，
1: 是，然后说再不干预呢，可能就发展成那个血管性的痴呆了。然后我听那个医生说过，说这个神经酸呢对修复脑神经很有帮助。但好的神经酸呢特别贵。1000多一个月都很正常，尤其是自然提取的更贵。大夫说呀，有条件可以给老人用一用。
2: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现在呢就我们国内医保是不给报的，完全是自费。
0: 对，
2: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贵的，而且它是一个不是说普及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价格昂贵嘛，所以选择的人群就受限。那人医生建议给你的父亲用了，你用没用啊？
1: 没
2: 用。没
1: 敢用啊。
2: 啊，没敢用。
1: 价格
2: 啊，
1: 对，死活就不让买了。然后说要买呢，
2: 老人是这样，
1: 离家出走就不回来了。
2: 啊啊啊！
1: 你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离家出走呢？

0: 别的，就念这一行字儿，他字儿都认识，但是你让他到嘴里念出来的时候，要不就少字儿，要不就多一个字儿，要不就不知道那个字儿念啥，他表现不出来。
1: 他多方面的问题，他眼睛看见，
0: 哎、
1: 传达给大脑、
0: 哎，
1: 反映到你的语言系统，
0: 对，
1: 他等等是一个体系，
0: 对，语言系统还要反映到你的嘴上，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东西你差一个环节，他都很难能够保证顺利的进行。
1: 嗯，
0: 啊，你父亲这个就是神经性损伤的一个事儿。是吧？
2: 我就是怕价格高，我爸不让用，而且这是九个营养素联合的，再降也降不了多少钱嘛。
0: 反正这个吧，我知道你的用意。
1: 叔叔都这个记性了，他不让用，他也没什么辙。
0: 你弟弟，
1: 玩笑啊，玩笑，玩笑。
0: 要是我，我不会告诉他，
1: 对，
0: 多少钱，对不？我得，因为你再就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个父亲呢。是不是、啊、你总归的你得让他自己能够很好的去生活，你要到最后你啥都忘了的话，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你给他钱他也不认识了。反正我倒是这个样子，那个至于到底能多少钱吧，现在我说不好，到时候等谈完了之后的完了我们再看。我呢是尽力谈，我是能谈到多少就谈到多少，我绝对他要能接受我便宜一毛钱，我肯定不再多给他的。现在吧，现在说不定，现在只能是等这两天吧，我再跟他研究研究，完事定下来的时候再告诉大伙儿，你到时候再看行不行？
2: 行行，那高老师、
0: 啊、
2: 那我关注节目、
0: 哎、
2: 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哎、
2: 谢谢啊。
0: 好好、嗯、那就这样、哎、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关注和支持啊。其实呢赵宁老师很辛苦，你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刚才的节目当中也表达了要跟对方要去沟通一下价格，包括货源，包括货量等等等等的问题，每一个环节。嗯，赵宁老师一个人就汇集了这个九大营养集团军啊，影响到各位，当然这个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啊。早期干预就是在和时间赛跑，有的时候时间不等人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需要这款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共同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咨询。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人老，我是杨洋，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了。那么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排忧解难。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热烈的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啊，依然要有请到的是任老特别欣赏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

0: 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保健康，百病方。哎、赵老师，继续要跟您汇报我们后台的热门话题了。
0: 啊，热门话题，
1: 对，就仨字儿、啊，神经酸、啊。哎呦，太热了
0: 啊！
1: 哎呦，很多听众都说了，这个神经酸呐，确实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也真不便宜
0: 啊！
1: 而且包括我在内、
0: 啊，
1: 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查了一下，
0: 啊、
1: 这个进口神经酸的产品呢，价格一般都在1000块以上。
0: 对。啊，对，
1: 而且大家都说了，很相信赵宁老师的眼光和您的选品标准，您找到的肯定要比市面上的、市场上的靠谱很多。可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贵。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吃起来确实心里边压力会更大，怕吃不起呀。
0: 啊，那个事儿哈。你要是谈到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些事儿。
1: 嗯，
0: 因为前几天呢，那个我跟人家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哈、啊，人家本来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完了我这不一高兴嘛，我就想着那个把这个好消息就赶紧分享给大家，我好让大伙儿能够安心呢。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商业谈判的这个事儿吧，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1: 对，
0: 结果到我还没等张嘴的时候呢，完又有了一点小插曲，哎呀，就整的这个事儿吧，就秃噜反账的，你知道不？就一直都没有一个合理的，就是定不下来。因为原本说的那个价格哈，还没等我公布呢，现在我感觉要保不住。不过有一点哈，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这面呢，现在我们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还在积极的争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神经酸能够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话，那么品质方面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把关到底的。就是你虽然可能是贵，但是买到的品质也是值得这个价的。
1: 这一点呢、
0: 啊、
1: 我们大家是绝对放心。您的用心，您的真心，您的爱心，老朋友们心里都有数。价格的事儿，反正您觉得不合适，我们觉得那肯定是不合适了。好事多磨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再等等啊，趁价格呀最终落地的这个档口啊，正好要代表大家请教您一件事儿
0: 啊。啥事儿？
1: 这个后台留言里边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请教您，
0: 嗯，
1: 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头发白了，
0: 嗯，
1: 腿脚慢了，
0: 嗯，
1: 而是这个脑子，哎呀，跟以前比呀不那么灵光了，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0: 啊。
1: 这边说的话，那个我要是。哎，对，我要说来着，啊，还有，
0: 啊、
1: 突然间想提一人，那个谁，就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那个、
0: 啊、
1: 对，那个他，对，
0: 啊
1: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还有就是，嗯、
0: 啊，
1: 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
0: 嗯，
1: 出门，
0: 嗯，
1: 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
0: 嗯，
1: 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
0: 嗯、
1: 等走楼下钥匙放哪儿了？嗯，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嗯，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嗯，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
0: 嗯，
1: 所以您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
1: 嗯、
0: 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
1: 嗯，
0: 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哈，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
1: 嗯，
0: 你就想呢，我师父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60多岁、70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
1: 嗯，
0: 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1: 对 对，
0: 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它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它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他想要引起你的重视，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1: 对对。

0: 对。
1: 但是他通知的东西吧，有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同志那个记忆力是严重下降的。
0: 嗯
1: 啊，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的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回事，这种是属于记忆力受损的这种情况。
0: 嗯，
1: 还有的是什么呢？算账算半天。
0: 嗯，
1: 你比如说3块钱一斤，我买一斤二两那个东西多少钱，算账算半天，就是思维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尤其有的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他弄不懂，你比如说刚开始微信付款，什么支付宝什么微信的这些东西啊，
0: 对，
1: 有多少老同志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拿现金去付款的。
0: 没错
1: 啊，就是他自己都算不明白这个东西，也鼓动不明白这个手机。
0: 嗯，
1: 你这要跟年轻人的话，用不了半天他这手机就玩得明明白白。
0: 好不容易想加个好友，把这码一出示，哎，您那是收款码啊我加个朋友，我不是就要那就
1: 哎，真的有，
0: 对，
1: 真的有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就说明我们负责思考和我们神经运转的这一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啊，还有的就是答非所问的。
0: 嗯
1: 啊，都有。其实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如果从解剖学去分析它的话，
0: 嗯，
1: 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
0: 嗯，
1: 这个损伤到底是损伤到哪里了呢？那就要从解剖学上去看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构成情况。
0: 嗯，
1: 神经细胞一个一个连。

0: 坐着，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话都到嘴边了，都想不起来那个词儿，
1: 嗯
0: 啊，或者你看有的那个小孩搁外边玩的时候哈，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一个什么动作哈，绝大多数的人都笑翻了，人家这孩子这个可爱，哎，这老同志还是面无表情的，
1: 嗯，
0: 不是他说这个孩子不可爱，而是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1: 对
0: 啊，其实你像这种传导上的一个问题，这要是从解剖学上去分析的话，都跟我们髓鞘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啊，就神经信号那个传输延迟，所以导致这个人呢反应的速度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就都下降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老年同志啊，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就不敢说话。
1: 嗯，
0: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沉默，逐渐的就把自己这个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孤僻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所以我说啊，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状态哈，我觉得要引起我们老年同志的一个重视。
1: 是
0: 啊，但话说回来。

0: 氨基酸的物质是在哪里提取的呢？
1: 嗯，
0: 就是深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这种东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
1: 嗯，
0: 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1: 哦，这鲨鱼脑子里有这个？
0: 哎，有这个东西。嗯，但这种方式吧，后来也被发现了，就是存在有一些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啊，你一说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捕，
1: 对，
0: 乱杀，
1: 是
0: 大肆的去捕捉这种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1: 回家红烧去
0: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1: 剁椒鲨鱼头、
0: 就是、
1: 啊，
0: 就跟那个啥鱼翅，你想想残不残忍？
1: 太残忍。
0: 对，他不吃这个鱼这个东西，因为太多了，那个东西鱼肉不值钱，但值钱的是什么？是鱼翅，对不对？
1: 他那个精华呀。
0: 哎、那么你那个深海鲨鱼捞出来了以后，他光取脑子里那么一丁点的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想想，这滥捕滥杀的这种情况，你生态是受不了的。
1: 一来是不环保，
0: 哎，
1: 二来是很多人一旦听说了之后，哎呀，滥捕滥杀了。影响了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结果其实适得其反，因为其实说富含这种神经酸、但是其实一条鲨鱼，如果说你不经过科学的提炼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
0: 那个时候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些，
1: 对，
0: 那些只是说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能卖高价。他怎么想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利用的问题，他不带想的。
1: 很多人为了中饱私囊啊。
0: 哎，那肯定会有，历朝历代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可是你这样滥捕下去的话，你就破了生态的环境啊。
1: 对。
0: 而且那个东西啊，确实，就是你拿到

0: 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1: 哦，提纯呢？
0: 哎，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得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得更低，
1: 嗯，
0: 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1: 你瞧瞧，你瞧，
0: 哎呀，可了不得呀！我跟你说，洋洋，你猜。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1: 我猜，
0: 嗯，
1: 我猜，你猜，我猜不猜？
0: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你能猜得出来不？
1: 您现在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0: 怎么
1: 那显而易见呢？
0: 啊，
1: 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不对？您那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0: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啊。
1: 我的眼睛就是尺。真是啊。
0: 这真的啊。
1: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表情。哎呦，满脸的这种骄傲自豪啊，满面春风啊。
0: 那我为啥不能骄傲啊？
1: 值得骄傲啊。
0: 这绝对值得骄傲吗？
1: 对对对。
0: 因为人家确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
1: 嗯。
0: 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例。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牛的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他就牛，不是的，人家真的很出色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1: 嗯，对对对。
0: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
1: 嗯，
0: 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1: 对，
0: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尤其是元宝枫树，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
1: 生命力就强啊。
0: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都没有打倒它，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身它抗病抗虫害的能力特别特别强，就是它自己就能自然的生长，它就不需要你天天去伺候它呀，什么拔点草啊，施点肥呀，
1: 对，
0: 加点农药啊，它根本就不需要。所以从根上，这个植物的来源，它就保证了原料的极致纯净。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很安全，对吧？
1: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你可以想啊，那么植物性的东西从古至今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所以它跟我们人体的相容性特别特别的好，那你要真的从元宝枫树当中提取的籽油，那个神经酸它就是纯天然的，不仅是纯天然的，它能够被人体识别和利用，你这就很好啊。而且我给大家找的这款这个神经酸的物质，人家正好是从美国进口，然后以千年古树元宝枫子油为原料，再通过他们的尖端技术提纯的那种高纯度的神经酸。
1: 明白了，
0: 哎，
1: 通透了，明晰了。我们赵老师给各位寻找的这款神经酸呢，我们这样啊，我们搂着点讲啊，是稍微就是收着点说啊，引领整个行业。这还搂着说呢，这
0: 你说的没错
1: 啊，对吧？绝对有
0: 确实是
1: 自信，
0: 对
1: 对吧？哎，那赵老师，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么来之不易的神经酸，就是比如说我们服用了之后，到了身体里边，具体它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1: 你
0: 再好的东西，它得作用于我们的人体，才能被我们所接受还看到，对吧？那么神经酸这种物质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最直接的作用，你忘了神经酸是干什么的吗？
1: 嗯，修复
0: 世界公认唯一的能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的脑神经通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它吃进去了之后，直接的作用就在帮助我们修复和维护受损的髓鞘，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髓鞘修好了，就像你们家的电线似的，哎，我拿绝缘胶布都收拾好了，没有漏电的现象了，
1: 嗯，
0: 那么神经传导就会非常的顺畅，
1: 没错，
0: 它到达你身体的。

0: 个组织的时候就会完整的执行他的命令。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记忆就清。
2: 嘿，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0: 清晰了。你反应就快了，
1: 是
0: 你说话就不会卡壳了。
1: 嗯，
0: 哎，所以刚才你说，哎呀，一旦要是老人有点什么问题啊，完了还得担心，哎呀，我不想给儿女添负担，我还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有这些担心了。到时候你还得帮孩子去照顾孩子呢，
1: 对，
0: 是不是啊？哎，但你要大脑，你记事儿都记不住，你孩子跑哪去找都找不着，你谁能放心把大孙子交给你？
1: 可能孩子认都认不全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哎？
1: 所以其实啊，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好的享受幸福生活再去做准备。人呢、啊，不单是身体外部要养，您的神经系统贯穿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它作为这个。整个身体当中的司令部吧，对吧？它起到这个指挥的作用，更要养护。句句实在，每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啊，
0: 嗯，对。
5: 刚才呀、啊，宁宁说的对啊，
1: 嗯嗯，
5: 说的挺全面、嗯。我呢，还要补充这一点。
1: 嗯，任老您说，
5: 就是神经酸呐、啊，之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关注，
1: 嗯，
5: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0: 对对对
5: 啊，尤其在这个髓鞘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啊合成能力啊也会呢逐渐的下降啊，但光有一个神经酸那还是不够的。这就要像这个打仗一样，啊，派一个司令上战场那是不行的，他还得有士兵，
0: 小兵啊，
5: 有后勤，
1: 没错
5: 啊，还有得有通讯，
0: 对，
5: 哎，这么打这个仗他才能打好。所以呢，宁宁呢给大家选这款这个神经酸，不光有核心的神经酸，它还重点的呢还有八大天然营养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九大啊，这个脑营养集团军，你看
0: 集团军
5: 这有力量了、
0: 嗯、这个词儿都被您用上了师傅
1: 九大营养集团军听起来挺有意思啊那赵老师这集团军分别这
0: 集团军
1: 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咱们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
0: 都哪个部门呗？
1: 啊，这他们部门
0: 集团军
1: 分管领导是吧？
0: 哎呀，我师傅这个词儿我头一次听过。集团军，集团作战，哎，也是
1: 是
0: 啊，因为它有九大益脑的一些成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按照核心的主力军来去看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的神经酸了呗。
1: 嗯，
0: 神经酸就相当于修复髓鞘的这个总司令嘛，他肯定是作战指挥的，他是少不了的，对吧？第二个呢，叫。

0: 乙酰神经氨酸，就这个物质，它这个物质其实在这个就整个神经酸的集团军里边，它是充当先锋的。
1: 嗯，
0: 它的作用就是来促进我们神经细胞之间建立新的连接，就不让你短路，让你能够顺利的到达对岸。
1: 嗯，
0: 然后它能够就是整个把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信息网就给建立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的大脑想着干什么，你说我想打哈欠，嘣儿它就传过来了；我想要手去掐一下那个痒痒，哎，直接就伸过去了。
1: 哦，就这么神奇。
0: 哎，它就是这个，它就是乙酰神经氨酸就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哎，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大脑互联网，到哪都通。嗯，然后第三个集团军里边少不了的就是那个磷脂酰色氨酸。磷脂酰色氨酸呢，它相当于什么呢？不对，这个东西我不太明白，像个通讯官吧。通讯官，哎，它在呢，它会让你的信号传得更快，思维就更清晰。那要赶第四个，哎呀，我师父一说这集团军，我都不会编植物了。那第四个军长叫啥呀？叫，反正就是元宝丰子油本身，
1: 它是主要，
0: 它其实不是负责哪一块，它是一种载体。
1: 嗯，
0: 过去我们讲什么原汤化原食，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它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它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0: 是的呢，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1: 嗯，
0: 哎，好像也是应该是这个官儿，
1: 大概是这意思，
0: 哎，
1: 嗯，
0: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1: 第五个
0: 元宝疯子油，嗯、以前他讲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1: 嗯嗯，
0: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1: 嗯，
0: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1: 嗯、
0: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1: 嗯，
0: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1: 对，
0: 哎，它就是拐。

0: 就是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就是和那个神经酸的这些物质的这个问题哈。
1: 嗯嗯，
0: 反正刚刚那个谁，
1: 嗯，
0: 我刚才瞅手机，
1: 嗯，
0: 那个物流，咱们这个接洽的物流，咱们那个中国的负责人那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估摸着今天晚上能靠岸。
1: 太好
0: 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
1: 嗯，
0: 我跟他小小的透露一下价格的一个问题。
1: 好
0: 啊，但可能吧，
1: 嗯，
0: 比我预期的稍微有一点出入。
1: 嗯
0: 啊，具体。

0: 没有办法，我狠狠心就把这个门呀都换成指纹锁的了。
1: 指纹锁的了，啊，这投入也不小啊。那关键是你换成指纹锁，他能知道去开门去。那他如果要找不着门洞怎么办呢？开谁家门呢？
2: 好不容易找着门洞，然后结果忘了充电了。
1: 您说是不是？这是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的。
2: 对，
1: 还得从根本上给他去调养一下。
0: 是啊，他现在还经常会叫错人名，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翻来覆去，而且白天嘛总是没有精神，像有什么这个心事儿一样的，总是说自己这个心烦呀，一天都是这种忙忙叨叨的感觉。
1: 那就是老人家不太舒服呗。
2: 对，
1: 他不舒服，你应该带他到医院去查一查呀。去没去啊？
0: 也去查了，然后医生说呢是这个轻度的认知障碍。也就是说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前期。
1: 对呀、
0: 还说要不及时干预就很可能会发展成真正的老年痴呆，说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了。
1: 那对呗，那已经有诊断了，那就说明他往这个方向要进展了。要不然您说的那个症状的话，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怀疑这个问题的方向要比较多一点，除了脑萎缩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现象就特别明显啊。但是医生当时怎么给您处理的呢？
0: 医生也给开了一些神经功能类的药物，还跟我们说神经酸能修复神经，说这个延缓认知的衰退。所以呀，我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神经酸，而且我都已经告诉我爸了，说这个病不是问题，让他放心。结果你说今天又打在价格上了，我们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说太贵也确实是负担太重，又怕便宜的呢这个效果不好，耽误了我爸的病情。
1: 但首先你要知道啊，就是不管是啥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吧，首先咱别说人在国内卖多少钱，就到我们这儿以后那个税率有点略高。那你说这个东西人家再便宜，你税率没有办法给你便宜啊。
2: 对，
1: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吧，我还真说不好。但我估计着他肯定会有心理准备，会给我们降价，但降多少的话，我现在感觉啊，就是人家每

0: 大概2年前，我是因为经常嘛头晕嘛，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1: 啊。
0: 完了，女儿特意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一些
1: 这
0: 款神经酸，完了价格特别贵，一个月吧就得1000多块钱。
1: 那得，得1000多块钱
2: 是
1: 啊，你少量的，但还不涉及到。

0: 上之后吧，确实有效果。
1: 嗯，那您感觉哪个方面改善的效果最明显？
0: 啊，最明显的就是头晕改善很多了。
1: 头晕
0: 就是虽然没有就好彻底吧，但是也强多了。
1: 那不就是我们神经功能在慢慢修复吗？
2: 对，
1: 是不是？哎，脑细胞也在慢慢的修复，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世界公认的，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能够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物质。所以你用的话，对你脑细胞、脑神经细胞都有非常好的好处。
0: 嗯，对，因为就用了两个月嘛，就是还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记东西比以前就是牢靠了。
1: 你这两三千块钱没白花呀？
0: 那样就是刚说过的话，转身就忘了。
1: 那对呗，我都说了。这个东西它就对你的神经功能是有益的，因为神经酸提取出来就是为了修复和疏通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一旦它要是通了的话，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力，包括你的思维能力、你的运动神经、语言功能等等等等都会有所改变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作用在你的大脑神经通路和神经细胞的上面。
0: 等那个用没了之后吧，就是头晕又有点反复了，记性也没那么好了。
1: 那就是你那个啥，没按人家的那个指导的疗程去吃。
2: 对，
1: 你知道不？你就买了两盒先试验试验，完最后再想去买的话，你还得让你姑娘联系那个你国外的朋友，才能给你邮购过来。少量的行，多的肯定是不行的。
0: 昨天吧，听那个老师说那个价格谈下来了，本来我就特别高兴啊，觉得这次很快就能用上了，但今天又说价格不确定，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是特别失落啊。道明老师，
3: 我也是啊，
0: 这些真正需要的人来说就是太重要了，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呗。
1: 想办法我肯定想啊，你当大伙上火我不上火呀。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我也一样上火，我恨不得就是哪怕就是我要能免费淘了来，我都不会费这个劲。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真是这样。我希望的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人家美方那边的话，无论是谁，他可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呀。人家打入中国市场是为的啥呀？人家是挣钱来的。所以这个还得再继续再谈一段时间。但是真的哈，如果您之后要是您姑娘啥的再给你买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吧可能是外文，有的时候英文你看不懂，但我希望现在手机不都能拍照吗？你给它拍照下来，找个翻译软件一翻译，你就能看到它那个配方上面都有什么了。我们还是觉得单纯的神经酸的话，对复杂的脑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这些问题的话，多少还是有点单一，还是要整体的去养护。如果能像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八个营养元素都在的话，那就更好。没有八个，那你有四个五个是不是也比单一的强啊？对不？
7: 这个你肯定说的对啊，这个朋友。从中医角度看呢，你这个头啊、健忘啊，这属于水海不足了，水海空虚。它就会造成记忆力减退，用这个多元性的营养素，按咱们中医理论来说呢，它这个配伍应用啊，多方协同全面滋补，它这个作用呢更全面更好，建议你还是多多用一用，好吧？
1: 好，反正你看呗，我师傅也讲了，还是要集团军作战要好一点，多方协同嘛。
2: 对，
1: 但只不过现在吧，其实人家说了是到我们这儿了，在海关那个地方，但是价格现在还没有谈拢，回头我们再问问吧。这个事儿吧，反正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我越着急人家越不搭理我，等他落地儿了以后的完，等这个各部分手续都办完的那个时候，他想要在国内市场推广的话，肯定得有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国人帮他去这个操作去，他外国人在中国这块肯定语言也不通啊，也费劲。
2: 对，
1: 所以这一块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砝码了？
2: 是的，
1: 是不是节目里推广的这种效果

0: 听广播等通知啊。
1: 好，
0: 哎，好嘞，
1: 谢谢赵明老师啊，我相信赵明老师哈，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啊。
0: 哎呀，谢谢，谢我尽力，我尽力啊。
1: 好，
0: 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再见。
2: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相信自己，相信幸福，相信健康，同样相信我们赵宁老师的爱心以及眼光啊。关于价格的问题，赵宁老师一定会尽力的争取，请各位耐心等待，等待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机能也就自然恢复了。有兴趣的朋友一定千万要持续关注我们最近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发来自于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同时各位也可以拨打 400-990-1577 400-990-1577 此时此刻来参与节目。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咱们继续接听。您好。
3: 哎，是我电话吧？
0: 啊，
2: 是您，
0: 是您的。您好
3: 啊，赵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想问问我爸的情况。
0: 哦，
3: 我爸今年呢72了、
0: 哦、
3: 然后三年前呢查出来有轻微的脑梗，现在倒是没留下什么大问题
0: 啊、
3: 哦、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记忆力啊下降得特别快。
0: 他现在就你说记忆力下降得快，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3: 就是现在他去哪儿啊、
0: 哦、
3: 我都跟着屁股后边检查一遍
0: 啊，
3: 什么煤气灶啊，
0: 哦哦哦，
3: 然后水龙头啊、
0: 哦、
3: 对，他经常都忘关，
0: 哦哦，
3: 经常认错人呢。
0: 认错人，
3: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他有时候都认不准呐。
0: 哦，
3: 就是我说我的头发白的比较多，我是老大。
0: 嗯、
3: 有时候我爸呢、
0: 嗯、
3: 还不信呢。
0: 啊、
3: 嗯，我带他去医院，然后医生说这是脑部神经受损后的认知功能障碍。
0: 那还是说是那个脑梗的后遗症。我跟你说啊，脑梗后遗症有的呢是定向功能的障碍，就东南西北不知道，想要往左走结果到了右边的那一块了。有的是认知的障碍，有的也是记忆力的衰退，但这种情况都说明的就是你神经功能受损的一种表现，跟脑梗后遗症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哦，
3: 是，然后说再不干预呢、
0: 嗯、
3: 可能就发展成那个血管性的痴呆了。
0: 嗯，
3: 然后我听那个医生说过，说这个神经酸呢对修复脑神经很有帮助。
0: 嗯，
3: 但好的神经酸呢特别贵。
0: 嗯，
3: 1000多一个月都很正常，尤其是自然提取的更贵。大夫说呀，有条件可以给老人用一用。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现在呢就我们国内医保是不给报的，完全是自费。
2: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贵的，而且它是一个不是说普及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价格昂贵嘛，所以选择的人群就受限。那人医生建议给你的父亲用了，你用没用啊？
3: 没
0: 用。
3: 没敢用啊。
0: 啊，没敢用。
3: 价格
0: 啊，
3: 对，死活就不让买了。然后说要买呢，
0: 老人是这样，
3: 离家出走就不回来了。
0: 啊啊啊！
3: 你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离家出走呢？
0: 他是怕给你添麻烦。
3: 哪天把这茬给忘了，我再给他买呀。
0: 对，他不是说别的，你知道不？他怕吧，花这么老多钱，他认为很贵。
3: 嗯、
0: 我跟你说，老人买药就是这个样子。有好多的人说在医院开药是因为啥呀？有医保的政策，医保可以给你报销。
2: 嗯、
0: 要是在药房买药的话，有31的，他绝对不买那个，就是32.5的。
2: 嗯，
0: 就老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
2: 对，
0: 你知道不？这个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哈。
3: 对，就看他心里、
0: 哎、
3: 就这样嘛，我也特别难受，就是。
0: 哎
3: 哎呀，这不特别有缘分嘛，我就听到您说这个神经酸了，
0: 啊，
3: 我才知道这里边说的挺多呀。
0: 对对对，
3: 然后那种搭配起来呢效果才更好，对吧？
0: 那你肯定的，啥不都是这样啊。我问你吃菜，你说我今天我单炒一盘青菜，我就用青菜连油盐酱醋都不放吗？你是不是还得把它放到一起去，好吃营养才够全面，对不？那你说我们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是一样的。
2: 嗯，
0: 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我们的髓鞘当中必备的一种元素，也是我们世界公认的唯一可以去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并且能够帮助神经细胞再生的物质，但是你说只要这种物质就行了吗？你的大脑那个整个的，我们讲就讲那个神经细胞之间的新生连接，我们讲大脑互联网，你不需要它连了吗？网络不全，哪个地方卡壳，哪个地方的功能就受阻啊？
2: 没错，
0: 啊，对不？我总说氨基丁酸安抚情绪的，难道它就不需要了吗？
2: 嗯、
0: 晚上不睡觉的同志，你说有几个那个脑细胞是充盈的？有几个生理功能是好的？
2: 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年轻人都不行了，
0: 哎呀，
2: 脑筋一团雾，
0: 头晕的、头胀的不都有吗？血压增高的都有啊，对不？
2: 嗯、
0: 你包括那个神经细胞之间，他们就不需要传递信号了吗？你光有神经通。

0: 好的话，我们
1: 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好，
0: 这就是协同作战嘛。
1: 嗯，
0: 对对对，这回明白了吗？啊，
2: 我爸那个记忆力衰退啊，笔录认错人，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吧？
0: 那肯定，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脑细胞神经受损的这个问题，他对记忆神经这块漏电，他就混乱，混乱不就分不清了吗？你告诉他多少遍，他都记不住。对不对？有好多的，你不信你让你父亲去念一段这个报纸、
1: 嗯、
0: 你别说别的，就念这一行字儿，他字儿都认识，但是你让他到嘴里念出来的时候，要不就少字儿，要不就多一个字儿，要不就不知道那个字儿念啥，他表现不出来。
1: 他多方面的问题，他眼睛看见、
0: 哎、
1: 传达给大脑、
0: 哎、
1: 反映到你的语言系统，
0: 对，
1: 他等等是一个体系，
0: 对，语言系统还要反映到你的嘴上，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东西你差一个环节他都很难能够保证顺利的进行。
1: 嗯
0: 啊，你父亲这个就是神经性损伤的一个事儿，是吧？
2: 我就是怕价格高，我爸不让用，而且这是9个营养素联合的，嗯、再降也降不了多少钱嘛。
0: 反正这个吧，我知道你的用意。
1: 叔叔都这个记性了、嗯，他不让用，他也没什么辙。
0: 你弟弟，
1: 玩笑啊，玩笑，玩笑。
0: 要是我，我不会告诉他、嗯、
1: 对
0: 多少钱，对不？我得，因为你再就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个父亲呢。是不是你总归的，你得让他自己能够很好的去生活，你要到最后你啥都忘了的话，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你给他钱他也不认识了。反正我倒是这个样子，那个至于到底能多少钱吧，现在我说不好，到时候等谈完了之后的完了我们再看。我呢是尽力谈、
1: 嗯、
0: 我是能谈到多少就谈到多少，我绝对，他要能接受我便宜一毛钱，我肯定不再多给他的。现在吧，现在说不定，现在只能是等这两天吧，我再跟他研究研究，完事定下来的时候再告诉大伙儿，你到时候再看行不行？
2: 行行，那张老师、
0: 啊、
2: 那我关注节目、
0: 哎、
2: 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哎、
2: 谢谢啊。
0: 好、嗯、好，那就这样、哎、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关注和支持啊。其实呢张宁老师很辛苦，你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表达了要跟对方要去沟通一下价格，包括货源，包括货量等等等等的问题，每一个环节。嗯，赵宁老师一个人就汇集了这个9大营养集团军啊，影响到各位，当然这个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啊。早期干预就是在和时间赛跑，有的时候时间不等人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需要这款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共同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咨询。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我是杨洋，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了。那么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排忧解难。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

0: 老杨呀，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啊，依然要有请到的是任老特别欣赏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保健康，百病方，
2: 哎、
1: 赵老师。继续要跟您汇报我们后台的热门话题了
2: 啊！热门话题，
1: 对，就仨字儿、
2: 啊，
1: 神经酸。
2: 啊、
1: 哎呦、
2: 啊，
1: 太热了
2: 啊！
1: 哎，很多听众都说了，这个神经酸呐，确实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也真不便宜
2: 啊！
1: 而且包括我在内、
2: 啊，
1: 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查了一下，
2: 啊、
1: 这个进口神经酸的产品呢，价格一般都在1000块以上，
2: 对。对对对对
1: 啊，而且大家都说了，很相信赵宁老师的眼光和您的选品标准，您找到的肯定要比市面上的、市场上的靠谱很多。可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贵。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吃起来确实心里边压力会更大，怕吃不起呀。
2: 啊，那个事儿哈。你要是谈到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些事儿。
1: 嗯，
2: 因为前几天呢，那个我跟人家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哈、啊，人家本来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完了我就。

0: 吧，就是这个商业谈判的这个事儿吧，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1: 对，
0: 结果到我还没等张嘴的时候呢，完又有，因为原本说的那个价格哈，我还没等我公布呢，现在我感觉要保不住。不过有一点哈，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这面呢，现在我们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还在积极的争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神经酸能够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话，那么品质方面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把关到底的。就是你虽然可能是贵，但是买到的品质也是值得这个价的。
1: 这一点呢、啊、我们大家是绝对放心。您的用心，您的真心，您的爱心，老朋友们心里都有数。价格的事儿，反正您觉得不合适，我们觉得那肯定是不合适了。好事多磨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再等等啊，趁价格呀最终落地的这个档口啊，正好要代表大家请教您一件事儿 啊。
0: 啥事儿？
1: 这个后台留言里边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请教您，
0: 嗯，
1: 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头发白了，
0: 嗯，
1: 腿脚慢了，
0: 嗯，
1: 而是这个脑子，哎呀，跟以前比呀不那么灵光了，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0: 啊。
1: 这边说的话，那个我要是，哎，对，我要说来着，啊，还有，突然间想提一人，那个谁，就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那个、
0: 啊、
1: 对，那个他，对，
0: 啊啊啊、
1: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还有就是，嗯，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
0: 嗯，
1: 出门，
0: 嗯，
1: 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
0: 嗯，
1: 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等走楼下、
0: 嗯、
1: 钥匙放哪儿了？嗯，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
0: 嗯，
1: 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嗯，
0: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
0: 嗯，
1: 所以您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
1: 嗯，
0: 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
1: 嗯，
0: 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哈，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
1: 嗯，
0: 你就想呢，我师父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60多岁、70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
1: 嗯，
0: 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他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他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他想要引起你的重视，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他通知的东西吧，有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同志、
1: 嗯、
0: 那个记忆力是严重下降的，
1: 嗯
0: 啊，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呢，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回事儿。这种是属于记忆力受损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的是什么呢？算账算半天。
1: 嗯，
0: 你比如说3块钱一斤，我买1斤2两那个东西多少钱？算账算半天，就是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尤其有的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他弄不懂。你比如说刚开始微信付款。
1: 嗯，
0: 什么支付宝、什么微信的这些东西啊？
1: 对，
0: 有多少老同志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拿现金去付款的？
1: 没错
0: 啊，就是他自己的算不明白这个东西，也鼓动不明白这个手机。
1: 嗯，
0: 你这要跟年轻人的话，用不了半天，他这手机就玩得明明白白。
1: 好不容易想加个好友，把这码一出示、
0: 哎，
1: 您那是收款码啊？我加个朋友，我不是就要那就
0: 哎
1: 好友码、啊，
0: 真的有，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就说明我们负责思考和我们神经运转的这一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啊，还有的就是答非所问的，
1: 嗯
0: 啊，都有。其实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如果从解剖学去分析它的话，
1: 嗯，
0: 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
1: 嗯，
0: 这个损伤到底是损伤到哪里了呢？那就要从解剖学上去看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构成情况。
1: 嗯，
0: 神经细胞一个一个连接，构成了我们的神经整个传导的一个通路，但是它外面有一层包裹在我们神经细胞外面的结构，我们管它叫髓鞘。
1: 嗯，

0: 个髓鞘年轻时候它非常完整，就像我们的电线似的，传输非常的稳当，它没有漏电的情况。
1: 对，
0: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随着髓鞘的一个老化，我们就会出现漏电了。
1: 嗯，
0: 漏电会漏在哪儿啊？反应力的上面。
1: 对，
0: 哎，会在记忆力的上面，
1: 嗯，
0: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是是。
0: 而且您发现没有？
1: 嗯，
0: 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
1: 嗯，
0: 营养再跟不上，
1: 对，
0: 它慢慢老化的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哦，
1: 而且越来越明显了。
0: 哦、对，
1: 信号也就不顺畅了。
0: 对对对。
2: 哦、
0: 嗯。
2: 对，你看看。年龄啊，打这个比方啊，比喻的很好，很恰当。髓鞘呢，它确实是神经系统呢非常重要的一层保护结构。
1: 嗯，
2: 它不仅仅是包裹神经，更重要的是呢，能够提高啊神经传导。

0: 虑啊。在正常情况下，神经信号传导的速度呢，它是非常快的。但如果髓鞘呢逐渐退化受损，信息传导呢就会变慢。很多老年朋友呢出现呢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迟钝呐，动作不协调啊等等这些情况，背后都是神经传导率啊它下降了。
1: 效率下降了，
0: 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
2: 太有关系了。
1: 对，反正我不知道哈，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现在吧，我们很多老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都是爱说爱笑的，爱玩的，
3: 是
1: 不是啊？但是到老了以后，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同志连家都不爱出，就不爱说话了，对吧？你看真的大伙坐到一起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或者说别人说话他就自己在那傻傻的在那坐着，有的时候这个话都到嘴边了都想不起来那个词儿，或者你看有的那个小孩搁外边玩的时候哈，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一个什么动作哈，绝大多数的人都笑翻了，这孩子这个可爱，这老同志还是面无表情的，不是他说这个孩子不可爱，而是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其实你像这种传导上的一个问题，这要是从解剖学上去分析的话，都跟我们髓鞘是有关系的，就神经信号那个传输延迟，所以导致这个人呢反应的速度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就都下降了。你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老年同志啊，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就不敢说话，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沉默，逐渐的就把自己这个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孤僻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我说啊，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状态哈，我觉得要引起我们老年同志的一个重视。
2: 是。
1: 但话说回来了，我们想重视，重视哪里呀？
2: 对吧？重视你得有重点呢。
1: 对，你要重视哪里呀？
2: 对，
1: 那就要我们就要说回一个问题，就是养大脑的方式到底应该怎么养？要关注哪里？养哪才是对？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脑这个范畴可太大了。
2: 是。
1: 首先我们说这个就是髓鞘的这个部位，它就是我们在养护大脑纤维神经的这个时候我们重中之重要守护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传导的中枢啊，你没有这个地方的保护的话它漏电呢它不行啊。
2: 对对对。
1: 而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是来修复你神经外边的最重要的这层保护膜的唯一的核心原料，
2: 别的都不行，
1: 就只有它，你就别想别的，
2: 且唯一，
1: 就是唯一的。洋洋，你知不知道这个神经酸最早是哪儿来的？
2: 从哪儿酸来的？
1: 从哪儿酸来的？从酸菜酸来的。
2: 那就简单了。回家我就给我们缸里边捞去，
1: 就捞酸菜天天吃哈。男人可不是这样。最早的那个科学家啊，发现这种神经酸的物质是在哪里提取的呢？就是深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这种东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2: 哦，这鲨鱼脑子里。

0: 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捕，
1: 对，
0: 乱杀，
1: 是
0: 大肆的去捕捉这种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1: 回家红烧去
0: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1: 剁椒鲨鱼头、
0: 就是、就跟那个啥鱼翅，你想想残不残忍，
1: 太残忍，
0: 对，他不吃这个鱼这个东西，因为太多了，那个东西鱼肉不值钱，但值钱的是什么、嗯、是鱼翅，对不对，
1: 他那个精华呀，
0: 哎、嗯、那么你那个深海鲨鱼捞出来了以后，他光取脑子里那么一丁点的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想想这滥捕滥杀的这种情况，你生态是受不了的，
1: 一来是不环保，
0: 哎，
1: 二来是很多人一旦听说了之后，哎呀滥捕滥杀了，影响了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结果其实适得其反，因为其实说富含这种神经酸、哎、但是其实一条鲨鱼如果说你不经过科学的提炼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
0: 那个时候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些，
1: 对，
0: 那些只是说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能卖高价，他怎么想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利用的问题他不带想的，
1: 很多人为了中饱私囊啊，
0: 哎，那肯定会有，历朝历代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可是你这样滥捕下去的话，你就破了生态的环境啊，
1: 对，
0: 而且那个东西啊确实就是你拿到之后那个成本高的吓人，
1: 嗯，
0: 你想在深海里头打鱼一个人能打吗，
1: 是
0: 啊，一艘小船就能打呀，所以它成本特别特别的高，
1: 没错，
0: 那个时候哈只有极少数的人
1: 嗯
0: 就能够用得了
1: 啊，
0: 而且你想啊，在那里边你说滥捕滥杀的人他绝对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吧，
1: 对，
0: 所以你想你提取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还有病原体污染的风险存在，
1: 太对了
0: 啊、
1: 嗯、
0: 所以后来科学家一想，那不行啊，深海里的鱼你都捕来了，它也不够全世界的人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然后供给我们去使用啊，那还得找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有这种物质啊，对吧，
1: 养殖呢，
0: 那养殖鲨鱼啊，
1: 养不了是吧、啊、
0: 养深海当中养殖鲨鱼呗，
1: 哎呦
0: 你这个或许100年以后能够实现，
1: 我发现人家是鲨鱼我是条傻鱼，我这那
0: 哎，你这想法可以大胆的去想象
1: 啊，
0: 也许100年以后有了这个科技上的突破，也可能圈养鲨鱼。
1: 咱等不了100年呢，
0: 那咱们肯定是不行。包括我们的前辈们，
1: 嗯、
0: 他们也没有想100年以后怎么样，
1: 嗯，
0: 都是在我们现有的资源当中，大家花很大的力气去到处的寻找。你知道不，包括我们国家在这个就是美国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之后，有很好的科研结果了之后、
1: 嗯、
0: 我们国家也研究这个神经酸也研究了很多年、
1: 啊、
0: 你我不得啊，对，您不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不认识王信言教授，咱们国家一等一的科学家、
1: 哦、
0: 王信言教授、
1: 嗯、
0: 王信言教授呢他在哪儿找到了这种物质呢，就在秦岭、
1: 哦、
0: 秦岭找到了这种物质，
1: 秦岭淮河嘛、
0: 啊、
1: 这咱知道吗，
0: 哎，但是它不是鱼、
1: 嗯、
0: 不是在鱼身上找到的，
1: 是在，
0: 因为咱们中国吧有一种独有的千年古树
1: 叫
0: 元宝枫，我刚才告诉你了，我说王信言教授他在我们秦岭找到了一种古树，
1: 嗯，
0: 干什么呢，就是要古树当中的元素，
1: 嗯，
0: 这个元宝枫它这树的种子里边、
1: 嗯、
0: 它可以榨出油来、嗯、对吗、
1: 啊，
0: 它这个油脂当中它含有天然的而且非常丰富的神经酸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你想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全球的营养什么学家什么科学家什么企业什么什么有钱的这些人全都炸了庙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全都来就是到我们国内去围着这个元宝枫这种品种做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研究，
1: 嗯，
0: 甚至你知道不，有一年他们就是等于说的全球的一些有实力的营养素的提取企业啊、
1: 嗯、
0: 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1: 啊，
0: 什么比赛呢，就是从元宝枫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1: 嗯、哦，提纯呢、
0: 啊、哎、
1: 嗯、
0: 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得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得更低，
1: 嗯，
0: 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1: 你瞧瞧你瞧，
0: 哎呀、啊、可了不得呀、
1: 嗯、
0: 我跟你说洋洋你猜、
1: 嗯嗯、
0: 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1: 我猜
0: 嗯，
1: 我

0: 猜，你猜我猜不猜？
1: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你能猜得出来不？
0: 您现在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1: 怎
0: 那显而易见呢？
1: 啊，
0: 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1: 哎呦我天哪，
0: 对不对？您那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1: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
0: 啊！我的眼睛就是尺。真是啊，
1: 这真的、啊、
0: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

0: 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例。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牛的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它就牛，不是的，人家真的很出色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1: 对对对。
0: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1: 对，
0: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尤其是元宝枫树，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
1: 生命力就强了。
0: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都没有打倒它，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身它抗病抗虫害的能力特别特别强，就是它自己就能自然的生长，它就不需要你天天去伺候它呀，什么拔点草啊，施点肥呀，
1: 对，
0: 加点农药啊，它根本就不需要。所以从根上，这个植物的来源，它就保证了原料的极致纯净。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很安全，对吧？
1: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你可以想啊，那么植物性的东西从古至今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所以它跟我们人体的相容性特别特别的好。那你要真的从元宝枫树当中提取的籽油，那个神经酸它就是纯天然的，不仅是纯天然的，它能够被人体识别和利用。你这就很好啊。而且我给大家找的这款这个神经酸的物质，人家正好是从美国进口，然后以千年古树元宝枫子油为原料，再通过他们的尖端技术提纯的那种高纯度的神经酸。
1: 明白了，
0: 哎，
1: 通透了，明晰了。我们赵老师给各位寻找的这款神经酸呢，我们这样啊，我们搂着点讲啊，就稍微就是收着点说啊，引领整个行业。

0: 之不易的神经酸，就比如说我们服用了之后到了身体里边，具体它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嗯嗯，
1: 你再好的东西它得作用于我们的人体才能被我们所接受还看到，对吧？
0: 嗯，
1: 那么神经酸这种物质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最直接的作用，你忘了神经酸是干什么的吗？
0: 嗯，修复。
1: 世界公认唯一的能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的脑神经通路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它吃进去了之后，直接的作用就在帮助我们修复和维护受损的髓鞘。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髓鞘修好了，就像你们家的电线似的，哎，我拿绝缘胶布都收拾好了，没有漏电的现象了。
0: 嗯。
1: 那么神经传导就会非常的顺畅。
0: 没错。
1: 它到达你身体的各个组织的时候，就会完整的执行它的命令。
0: 嗯，
1: 这样的话你记忆就清。
2: 嘿，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0: 刚才你说，哎呀，一旦要是老人有点什么问题啊，完了还得担心，哎呀，我不想给儿女添负担，我还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有这些担心了。到时候你还得帮孩子去照顾孩子呢，
1: 对，
0: 是不是啊？哎，但你要大脑，你记事儿都记不住，你孩子跑哪去找都找不着，谁能放心把大孙子交给你？
1: 可能孩子认都认不全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啊，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好的享受幸福生活再去做准备。人呢，不单是身体外部要养，您的神经系统贯穿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它作为这个整个身体当中的司令部吧，对吧？它起到这个指挥的作用，更要养护。句句实在，每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啊，
0: 对。
2: 刚才呀，宁宁说的对啊，说的挺全面。我呢还要补充这一点，
1: 任老您说，
2: 就是神经酸呐，之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0: 对，
2: 啊，尤其在这个髓鞘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啊合成能力啊，也会呢逐渐的下降，啊，但光有一个神经酸，那还是不够的，这就要像这个打仗一样，啊，派一个司令上战场那是不行的，他还得有。士兵，
0: 小兵啊，
2: 有后勤，
1: 没错
2: 啊，还有得有通讯，
0: 对，
2: 这么打这个仗，他才能打好。所以呢，宁宁呢给大家选这款这个神经酸，不光有核心的神经酸，它还

0: 就是来促进我们神经细胞之间建立新的连接，就不让你短路，让你能够顺利的到达对岸。
1: 嗯，
0: 然后它能够就是整个把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信息网就给建立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的大脑想着干什么，你说我想打哈欠，嘣儿它就传过来了；我想要手去掐一下这个痒痒，哎，直接就伸过去了。
1: 哦，就这么神奇。
0: 哎，它就是这个，它就是乙酰神经氨酸就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哎，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大脑互联网，到哪都通。嗯，然后第三个集团军里边少不了的就是那个磷脂酰色氨酸。
1: 哦，
0: 磷脂酰色氨酸呢，它相当于什么呢？不对，这个东西我不太明白，像个通讯官吧。
1: 哦，
0: 通讯官，哎，它在呢，它会让你的信号传得更快，
1: 嗯，
0: 思维就更清晰。那要赶第四个，哎呀，我师父一说这集团军，我都不会编植物了。
1: 嗯，
0: 那第四个军长叫啥呀？叫。反正就是元宝丰子油本身，
1: 它是主要，
0: 它其实不是负责哪一块，它是一种载体。
1: 嗯，
0: 过去我们讲什么原汤化原食，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它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它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丰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1: 嗯，
0: 它还能帮助你其他成分进行吸收。就能够提高你整个的吸收的效率，
1: 协同作战部队吧。
0: 啊，协同作有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后勤部长似的呢？
1: 哎，对，
0: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1: 嗯，
0: 哎，好像也是应该是这个官，
1: 大概是这意思。
0: 哎，
1: 嗯，
0: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1: 第五个
0: 元宝丰子油，以前大家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1: 嗯，
0: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1: 嗯，
0: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1: 嗯，
0: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1: 对，
0: 哎，它就是管这个节点的，
1: 嗯，
0: 这个 DHA 能让我们的节点通路顺畅，
1: 啊，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然后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葡萄籽提取物，
1: 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嗯，
0: 这个吧是改善大环境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抗氧化，
1: 嗯，
0: 然后它能给你的神经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个葡萄籽这个咱们国人就是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的一点都不陌生。20多年前，
1: 对，
0: 这个葡萄籽就开始普及了，抗氧化之神嘛，
1: 是
0: 啊，这个东西是不用多讲的，
1: 嗯，
0: 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情绪稳定剂，我感觉像部队里的政委。
1: 哎，
0: 这个是啊，叫那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安抚焦虑的情绪，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睡觉要睡不稳当，其实氨基丁酸都是给予孩子的补充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一些营养的必备元素。
1: 嗯，
0: 啊，这些都不用去讲，
1: 是
0: 因为咱们国家这些也都在普及了。
1: 嗯，
0: 包括后面的什么亚麻籽油，亚麻籽油这个东西吧，嗯，它其实就是来维护我们脑血管通畅的，
1: 对，
0: 它是血管的保护者，
1: 嗯，
0: 所以有它在呢，它能够确保你整个的血液运输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环境里是畅通无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哎也是不错的，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同志是挺好的，
1: 嗯，
0: 这是第八个，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师傅说九大，我看啊。哎，
1: 刚才有一个亚麻籽油、葡萄籽、
0: 神经氨酸、
1: DHA 藻油、元宝丰子油、
0: 磷脂酰色氨酸，这是几个了？第六个、第七个氨基丁酸、
1: 嗯，
0: 第八个，哎呀，那第八个是调整口味的。
1: 哦，
0: 第八个啊，不，第九个，
1: 第九个
0: 是调整口味的。第九个是木糖醇，那也算一个。
1: 这很多人太熟悉了，
0: 那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不是来调整这个口味吗？
1: 嗯，这个才是炊事班的，
0: 哎啊，这个
1: 对吧？
0: 炊事班，对对，
1: 哎，
0: 对的，调整口味，
1: 嗯，
0: 因为好多的同志嘛，你要是真的像烂木头似的那个味儿，他吃不进去，
1: 可不是吗？
0: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吧，去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之后吧，就让我们大家就不烦这个味道了。
1: 嗯，
0: 而且像我们国家有那么多血糖增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嘛，
1: 小糖人，
0: 哎，
1: 嗯，
0: 那他们是很忌讳这个血糖的这个问题的。
1: 对，
0: 那木糖醇它本身是不升血糖的，
1: 嗯，
0: 所以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那么这个神经酸的这九大集团你都是可以试。

0: 用大。
1: 就这么多，就这像任老讲的九大脑营养集团军，哎，搁到一瓶里边。
0: 嗯，
1: 各位朋友，这哪是一瓶神经酸呢？
0: 啊，
1: 这是马汉全席端到您眼前呢。真的太丰富了，
0: 哎呀，
1: 而且这一瓶就解决了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哎，你要说这一点，我是认的，
1: 嗯，
0: 因为我师父刚说一个军团，就给我弄得有点懵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1: 嗯，
0: 但这个的确是一个打组合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么你看这个九个物质放到一起的话，它的确像你说的这个样，它就面面俱到了。
1: 对，
0: 啊，你整个它是属于一个团队作战，
1: 嗯，
0: 它就能解决我们大脑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话说到这儿哈，你想光有这些物质我们把它放一起就行了吗？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其实这里边最值钱的就是核心的技术。
1: 没错，怎么把它融合到一块，融会贯通。
0: 对，而且它们每一种元素的比例，
1: 嗯，
0: 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和建模的实验。
1: 嗯，
0: 这个就比较难了。
1: 是是是
0: 啊，但今天这个时间肯定是讲不完了。
1: 不，哎，
0: 啊，
1: 赵老师
0: 啊，
1: 您这跟我们看电视剧似的，觉得关键时刻主角一扭头啊，原来是你，
0: 嗯，
1: 然后啪一下就跳字幕了。您这个这下集再说啊。
0: 嗯，我这个时间现在也不好讲了呀。
1: 嗯，
0: 是不？你看咱们的灯一直在那闪着，
1: 对，
0: 我刚才就看着了。
1: 因为太多朋友要拨打电话，要跟您去深度交流一下了。
0: 哎，能明白，能明白。
1: 嗯，行行行，那咱们就暂时咱。这一集就留个扣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啊，反正那个啥吧，嗯，我知道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就是和那个神经酸的这些物质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反正刚刚那个谁，
1: 嗯，
0: 我刚才瞅手机，
1: 嗯，
0: 那个物流，咱们这个接洽的物流，咱们那个中国的负责人那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估摸着今天晚上能靠岸。
1: 太好
0: 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
1: 嗯，
0: 我跟他小小的透露一下价格的一个问题。
1: 好
0: 啊，但可能吧，
1: 嗯，
0: 比我预期的稍微有一点出入。
1: 嗯
0: 啊，具体能有多少的话，不行，明天我问完事儿的话，洋洋我再给大家一个回答。啊，
1: 好嘞，好嘞，咱们共同期待着啊，一整个期待住了赵宁老师对于神经酸的详细讲解和更多的精彩分享，好吧？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请赵宁老师为您健康问题答疑解惑。好嘞，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好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嗯，你好，
13: 赵宁老师，你好，赵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啊，怎么了？
13: 我呀，每天都蹲您的节目，已经连着听很久了，
0: 啊，
13: 一天都不敢断。
0: 哦呀，那算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是吧？
13: 是的，是的。
0: 啊，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沟通吗？
13: 赵宁老师啊，我昨天听说这个进口神经酸有眉目了，我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但是
0: 啊，
13: 今天又听说您这个价格不确定，
0: 嗯，
13: 我这心里又开始打鼓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可能要用不起了呀？
0: 那这个我真不知道，价格的事儿吧，现在没定，但是我会尽力的给你去争取。到时候你们

0: 可以看看，如果价格合适，症状又符合的话，那用一用。你要价格不合适的话，咱们再想别的招，行不？
1: 好的。
0: 你这是想给谁用？
1: 主要是我爸哈，他那情况不用不行。他今年吧就是70岁了，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开始不好。
0: 嗯，
1: 你看像那种刚放的钥匙他转头就找不着，然后我都给他配了多少把了，挂脖子上都丢。
0: 哦，
1: 随手他摘下来扔哪了他也不知道。
0: 哦，
1: 后来实在也没有办法，我狠狠心就把这个门呀都换成指纹锁的了。
0: 指纹锁的了，嗯，这投入也不小啊。那关键是你换成指纹锁他能知道去开门去，那他如果要找不着门洞怎么怎么办呢？开谁家门呢？
2: 好不容易找着门洞，然后结果忘了充电了。
0: 您说是不是啊？这是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的。
2: 对，
0: 还得从根本上给他去调养一下。
1: 是啊，他现在还经常会叫错人名，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翻来覆去，而且白天嘛总是没有精神，像有什么这个心事儿一样的，总是说自己这个心烦呀，一天都是这种忙忙叨叨的感觉。
0: 那就是老人家不太舒服呗。
2: 对，
0: 他不舒服，你应该带他到医院去查一查呀。去没去啊？
1: 也去查了，然后医生说呢是这个轻度的认知障碍。也就是说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前期。
0: 对呀，那
1: 还说要不及时干预就很可能会发展成真正的老年痴呆，说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了。
0: 那对呗，那已经有诊断了，那就说明他往这个方向要进展了。要不然您说的那个症状的话，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怀疑这个问题的方向要比较多一点，除了脑萎缩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现象就特别明显啊。但是医生当时怎么给您处理的呢？
1: 医生也给开了一些神经功能类的药物，还跟我们说神经酸能修复神经，说这个延缓认知的衰退。所以呀，我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神经酸，而且我都已经告诉我爸了，说这个病不是问题，让他放心。结果你说今天又打在价格上了，我们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说太贵也确实是负担太重，又怕便宜的呢这个效果不好，耽误了我爸的病情。
0: 但首先你要知道啊，就是不管是啥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吧，首先咱别说人家在国内卖多少钱，就到我们这儿以后那个税率有点略高。那你说这个东西人家再便宜，你税率没有办法给你便宜啊。
2: 对，
0: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吧，我还真说不好。但我估计着他肯定会有心理准备，会给我们降价。但降多少的话，我现在感觉啊，就是人家美方的那边的一个价格跟我们中方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合不上的。
2: 嗯，
0: 人家肯定会考虑诸多的成本啥的哈，但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哎呀越便宜越好。
2: 对，
0: 所以到时候还得再谈。现在这个吧还没有太确定。
2: 嗯，
0: 哦。但你给你父亲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所以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好，听你讲这个里边它不是一个点发力，是9个点一起发力。
0: 对 对, 对, 对，
1: 你说这要是能给我爸用上，讲不好都难呢。
0: 那你肯定的呀，因为他考虑的是比较全面的嘛。虽然神经酸是唯一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受损伤的只有大脑的通路啊，你也需要养脑神经的问题啊。
2: 对，
0: 你比方说我们说氨基丁酸，它来安抚你的这个情绪，不让你过度的紧张，让你睡好觉，难道不是在帮我们养脑养神经吗？
2: 没错，
0: 也是啊。所以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唯一可以修复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公认的，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单独的去做，你不浪费东西吗？
2: 对，
0: 对不对？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要协同去作战，然后能够更全面的我们的大脑及神经。那我师父说的这9个放到一起的话它就很有力度了呗，比一个要强得多得多了。
2: 是的，
0: 对吧？但你要知道虽然这个东西的确是得到各国科学家的一个认可，但是价格也肯定不会太便宜。
1: 郑明老师啊，您一定得帮我们往下压压这个价格哈。要实在是压不下来，哪怕贵一点能给我爸用上也行，我们省吃俭用的也愿意哈。您多费心了，郑明老师。
0: 就是压我肯定往上底下去压，我都往黄了去谈去。就是我要想知道他这个底线是什么，但我们想哈，这么好的这个东西吧，我还真的不希望跟人僵持到这种地步。
2: 对，也没必要。
0: 哎呀，没，对对，因为我们想用人家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事实嘛。所以价格的事儿呢，到时候我跟人家谈的看吧，我能谈到多少就是多少，即便是我这成 成与不成，神经酸的这种物质，我都提醒我们大家是要关注的。
3: 嗯，
0: 因为你不管怎么的，你想用这种物质，我们

0: 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你不花钱买，你说你怎么办？
1: 对，
0: 而且你要去买这种神经酸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买高含量品质好的、毕竟世界卫生组织管它叫高级的神经营养素，虽然它是唯一可以去修复的，我们世界也是公认的，但是它也得品质好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1: 没错，
0: 品质不好含量超低的话，那你想这个东西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什么什么样子。
1: 是的，
0: 所以无论我能不能拿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关注这个东西。
1: 而且含量如果不高的话，你说你再便宜没有用啊。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那就想你看干啥呗，你要想保健那无所谓、但你要想参与或者干预我们的治疗，那你品质就得很好。
1: 就为了吃饱了不饿，那你不至于吃这个
0: 那吃鱼
1: 吃鱼买馒头都能吃饱
0: 是不、
1: 啊、
0: 是啊，但玩笑不跟您开，这个东西是需要您去关注的。
1: 是的，
0: 好吧，
1: 您就关注节目吧，好吧。
0: 哎，关注一下。
2: 好的好的，有您亲自把关、我们都放心。我就天天守着赵明老师的节目，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哎呀，那您就也在这个关注我们。

0: 持续为您开通。咱们来欢迎一下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赵婷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关注咱们节目好几天了啊。
2: 哎，
1: 特别是关于那个神经酸的讲解
2: 啊，
1: 我都在认真听。其实那个神经酸之前我也吃过。
2: 哦，你是因为啥呀？什么时候用的呀？
1: 大概2年前。
2: 嗯，
1: 我是因为经常嘛头晕嘛，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2: 啊。
1: 完了，女儿特意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一些
2: 那
1: 款神经酸，完了价格特别贵，一个月吧就得1000多块钱。
2: 那得，
0: 嗯，
2: 得1000多块钱。
0: 是
2: 啊，你少量的，但还不涉及到关。

0: 上之后吧，确实有效果。
1: 嗯，那您感觉哪个方面改善的效果最明显？
0: 最明显的就是头晕改善很多了。
1: 头晕
0: 就是虽然没有就好彻底吧，但是也强多了。
1: 那不就是我们神经功能在慢慢修复吗？
2: 对，
1: 是不是？哎，脑细胞也在慢慢的修复，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世界公认的，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能够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物质。所以你用的话，对你脑细胞、脑神经细胞都有非常好的好处。
0: 对，因为就用了两个月嘛，就是还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记东西比以前就是牢靠了。
1: 你这两三千块钱没白花呀？
0: 那样就是刚说过的话，转身就忘了。
1: 那对呗，我都说了。这个东西它就对你的神经功能是有益的，因为神经酸提取出来就是为了修复和疏通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一旦它要是通了的话，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力、包括你的思维能力、你的运动神经、语言功能等等等等都会有所改变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作用在你的大脑神经通路和神经细胞的上面。
0: 等那个用没了之后吧，确实头晕又有点反复了，记性也没那么好了。
1: 那就是你那个啥，没按人家的那个指导的疗程去吃，
2: 对，
1: 你知道不？你就买了两

0: 的。
1: 昨天嘛，听那个老师说那个价格谈下来了，本来我就特别高兴啊，觉得这次很快就能用上了。但今天又说价格不确定，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是特别失落啊！道明老师，
2: 我
1: 这
2: 也
1: 款产
2: 是
1: 品
2: 啊，
1: 对我们这些真正需要的人来说，就是太重要了。您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呗。
0: 想办法，我肯定想啊！你当大伙上火，我不上火呀？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5: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我也一样上火，我恨不得就是哪怕就是我要能免费淘了来，我都不会费这个劲。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真是这样。我希望的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人家美方那边的话，无论是谁，他可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呀。人家打入中国市场是为的啥呀？人家是挣钱来的。所以这个还得再继续再谈一段时间。但是真的哈，如果您之后要是您姑娘啥的再给你买这个神经酸的话，你们可能是外文，有的时候英文你看不懂，但我希望现在手机不都能拍照吗？你给它拍照下来，找个翻译软件一翻译，你就能看到它那个配方上面都有什么了。我们还是觉得单纯的神经酸的话，对复杂的脑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这些问题的话，多少还是有点单一，还是要整体的去养护。如果能像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八个营养元素都在的话，那就更好。没有八个，那你有四个五个，是不是也比单一的强啊？

0: 这个多元性的营养素，按咱们中医理论来说呢，它这个配伍应用啊，多方协同全面滋补，它这个作用呢更全面更好。建议你还是多多用一用，好吧？
1: 反正你看呗，我师傅也讲了，还是要集团军作战要好一点，多方协同嘛。
2: 对，
1: 但只不过现在吧，其实人家说了是到我们这儿了，在海关那个地方，但是价格现在还没有谈拢，回头我们再问问吧。啊，这个事儿吧，反正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我越着急，人家越不搭理我。等他落地儿了以后的，完等这个各部分手续都办完的，那个时候他想要在国内市场推广的话，肯定得有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国人帮他去这个操作去。他外国人在中国这块儿，肯定语言也不通啊，也费劲。
2: 对，
1: 所以这一块儿，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砝码了？
2: 是的，
1: 是不是节目里推广的这种效应，肯定要比你挨家挨户去试用要强得多得多呀，是吧？哎，反正到时候再看，我这两天我再跟他再谈一谈具体价格的问题，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哎，好
3: 谢谢
1: 嘞，
3: 赵
1: 那
3: 宁
1: 就
3: 老
1: 这
3: 师
1: 样。
3: 啊，我相信赵宁老师哈，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1: 哎
3: 啊。
1: 呀，谢谢，我尽力，我尽力啊。好了，那就先这样，再见。
2: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相信自己，相信幸福，相信健康，同样相信我们赵宁老师的爱心以及眼光啊。关于价格的问题，赵宁老师一定会尽力的争取，请各位耐心等待，等待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机能也就自然恢复了。有兴趣的朋友一定千万要持续关注我们最近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发来自于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同时，各位也可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此时此刻来参与节目。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咱们继续接听。您好，
4: 哎，是我电话吧？
2: 是您，
1: 是您的，您好。
4: 啊，赵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是想问问我爸的情况。
1: 哦，
4: 我爸今年呢72了。
1: 啊，
4: 然后3年前呢查出来有轻微的脑梗。现在倒是没留下什么大问题
1: 啊，
4: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记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
1: 他现在这个你说记忆力下降的快，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4: 就是现在他去哪儿啊？
1: 哦，
4: 我都跟着屁股后边检查一遍
1: 啊，
4: 什么煤气灶啊，
1: 然
4: 后水龙头啊，对，他经常都忘关，经常认错人呢。
1: 认错人，
4: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他有时候都认不准呐。
1: 哦，
4: 就是我说我的头发白的比较多，我是老大。有时候我爸呢还不信呢，我带他去医院，然后医生说这是脑部神经受损后的认知功能障碍，
1: 那还是说是那个脑梗的后遗症。我跟你说啊，脑梗后遗症有的呢是定向功能的障碍，就东南西北不知道，想要往左走结果到了右边的那一块了。有的是认知的障碍，有的也是记忆力的衰退，但这种情况都说明的就是你神经功能受损的一种表现，跟脑梗后遗症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哦，
4: 是，然后说再不干预呢，可能就发展成那个血管性的痴呆了。
1: 嗯，
4: 然后我听那个医生说过，说这个神经酸呢，对修复脑神经很有帮助。
1: 嗯，
4: 但好的神经酸呢，特别贵。
1: 嗯，
4: 1000多一个月都很正常，尤其是自然提取的更贵。大夫说呀，有条件可以给老人用一用。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现在呢，就我们国内医保是不给报的，完全是自费。
2: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贵的，而且它是一个不是说普及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价格昂贵嘛，所以选择的人群就受限。那人医生建议给你的父亲用了，你用没用啊？
4: 没
1: 用，没
4: 敢用啊。
1: 啊，没敢用。
4: 价格
1: 啊，
4: 对，死活就不让买了。然后说要买呢，
1: 老人是这样，
4: 离家出走就不回来了。
1: 啊！
4: 你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离家出走呢？
1: 他是怕给你添麻烦，
4: 把这茬给忘了，我再给他买呀。
1: 对，他不是说别的，你知道不？他怕吧，花这么老多钱，他认为很贵。我跟你说，老人买药就是这个样子。有好多的人说在医院开药是因为啥呀？有医保的政策，医保可以给你报销。要是在药房买药的话，有31的他绝对不买那个，就是32.5的。
2: 嗯，
1: 就老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
2: 对，
1: 你知道不？这个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哈。
4: 对，就看他心理，就这样嘛。我也特别难受，就是。哎呀，这不特别有缘分嘛，我就听到您说这个神经酸了
1: 啊，
4: 我才知道这里边说的挺多呀。
1: 对对对，
4: 然后那种搭配起来呢效果才更

0: 对吧？
1: 那你肯定的，啥不都是这样啊？我问你吃菜，你说我今天我单炒一盘青菜，我就用青菜，连油盐酱醋都不放吗？你是不是还得把它放到一起去，好吃营养才够全面，对不？那你说我们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是一样的、
2: 嗯、
1: 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我们的髓鞘当中必备的一种元素，也是我们世界公认的唯一可以去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并且能够帮助神经细胞再生的物质，但是你说只要这种物质就行了吗？你的大脑那个整个的，我们讲就讲那个神经细胞之间的新生连接，我们讲大脑互联网，你不需要它连了吗？网络不全，哪个地方卡壳，哪个地方的功能就受阻啊？
2: 没错
1: 啊，对不？我总说氨基丁酸安抚情绪的，难道它就不需要了吗、
2: 嗯？
1: 晚上不睡觉的同志，你说有几个那个脑细胞是充盈的？有几个生理功能是好的？
2: 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年轻人都不行
1: 了，哎呀，
2: 脑筋一团雾，
1: 头晕的、头胀的，不都有吗？血压增高的都有啊，对不、
2: 嗯？
1: 你包括那个神经细胞之间，他们就不需要传递信号了吗？你光有神经通路，

0: 神经细胞中间都坏死了，就跟霓虹灯似的，你怎么办？所以我们感觉神经酸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质，但是你让它单打独斗的话，它多少它的作用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1: 没错，
0: 这个限制不在于髓鞘，就在于你其他的一些功能的问题，神经节点的问题，你睡觉好不好的问题，有没有人保护你的气血能够供应得上，就是血液运行的问题，哎呀，太多太多了。
1: 是
0: 啊，所以要想把这些问题给它弄好的话，我们
1: 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好，
0: 这就是协同作战嘛。
1: 嗯，
0: 对对对，这回明白了吗？啊，
2: 我爸那个记忆力衰退啊，笔录认错人，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吧？
0: 那肯定。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脑细胞神经受损的这个问题，它对记忆神经这块漏电，它就混乱，混乱不就分不清了吗？你告诉他多少遍他都记不住，对不对？有好多的，你不信你让你父亲去念一段这个报纸，你别说别的，就念这一行字儿，他字儿都认识，但是你让他到嘴里念出来的时候，要不就少字儿，要不就多一个字儿，要不就不知道那个字儿念啥，他表现不出来。
1: 他多方面的问题，他眼睛看见，
0: 哎，
1: 传达给大脑，
0: 哎，
1: 反映到你的语言系统，
0: 对，
1: 他等等是一个体系，
0: 对，语言系统还要反映到你的嘴上，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东西你差一个环节，他都很难能够保证顺利的进行，
1: 嗯。
0: 啊，你父亲这个就是神经性损伤的一个事儿，是吧？
2: 我就是怕价格高，我爸不让用，而且这是九个营养素联合的，再降也降不了多少钱嘛。
0: 反正这个吧，我知道你的用意。
1: 叔叔都这个记性了，他不让用，他也没什么辙。
0: 你弟弟，
1: 玩笑啊，玩笑，玩笑。
0: 要是我，我不会告诉他，
1: 对，
0: 多少钱，对不？我得，因为你再就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个父亲呢。是不是？你总归的，你得让他自己能够很好的去生活。你要到最后你啥都忘了的话，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你给他钱他也不认识了。反正我倒是这个样子。那个至于到底能多少钱吧，现在我说不好，到时候等谈完了之后的，完了我们再看。我呢是尽力谈，我是能谈到多少就谈到多少，我绝对，他要能接受我便宜一毛钱，我肯定不再多给他的。现在吧，现在说不定，现在只能是等这两天吧，我再跟他研究研究，完事定下来的时候再告诉大伙儿，你到时候再看行不行？
2: 行行，那张老师，那我关注节目，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哎，
2: 谢谢啊。
0: 好，好，那就这样，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关注和支持啊。其实呢，张林老师很辛苦，你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表达了，要跟对方要去沟通一下价格，包括货源、包括货量等等等等的问题，每一个环节，赵宁老师一个人就汇集了这个九大营养集团军啊，影响到各位，当然这个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啊。早期干预就是在和时间赛跑，有的时候时间不等人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需要这款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共同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咨询。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我是杨洋，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4: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人人爱好不同啊，
7: 这当然是了。
6: 常言说得好啊，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
7: 对，
6: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好吃核桃的不吃皮，
7: 哎，没有吃核桃皮的。
6: 反正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7: 您喜欢什么呀？
6: 您拿我来说吧，
7: 啊，
6: 爱好就特别的多。
7: 是啊，
6: 最大的爱好啊
7: 是什么呀？
6: 看电影。
7: 哎，您这爱好可不错。
6: 我姐小我就喜欢看电影。
7: 是吗？
6: 不过我这个看电影啊跟别人还不大一样。
7: 有什么区别？
6: 因为我这个看电影啊比较认真。
7: 哦，
6: 别人看电影看完了就完了，
7: 可不就那样吗？
6: 我不行。
7: 您呢？
6: 拿它作为研究。
7: 哦，您还琢磨？
6: 哎，很仔细的研究。
7: 好啊，
6: 仔细的看。嗯。

0: 一遍一遍的看，印在我的脑海里头。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脑子里头没有别的，
1: 都是什么呀？
0: 全是电影
1: 啊，
0: 一脑袋胶片，
1: 脑子里全是胶片，
0: 全是老电影，中外的，哪哪都有，
1: 戏曲电影，
0: 戏剧的电影啊，
1: 和胶片
0: 啊，全有，新闻纪录片，
1: 你看
0: 都在里边呢。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打气氛，
1: 打气氛呢？
0: 一打气氛，刺刺的。
1: 呲呲那是怎么意思？
0: 往鼻子眼里头往外头那个喷那个。

0: 胶片
1: 儿，这都不像话，有含胶片儿的。
0: 不是，我就怕拉着。
1: 嗯哼，是，
0: 反正是会的多，
1: 嗯嗯嗯，
0: 知道的多，脑子里全是。
1: 哎，最近看了吗？
0: 啊，看了，
1: 哦，
0: 还看了。最近看了一个，在网上看了一个很小的短片。
1: 哦，20分钟。
0: 哎，一个小电影。
1: 叫什么呀？
0: 你说呢？
1: 嗯，我哪知道啊？您
0: 不知道
1: 看的那叫什么？
0: 刚才我没说吗？
1: 多新鲜呢！
0: 这个叫一个嬷嬷引发的血案。
1: 您别给瞎起名字了，这我也看过。
0: 您看了？
1: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0: 嬷嬷跟馒头不都一样？
1: 那不行，您就得说准了。
0: 哦，对，就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1: 对，
0: 好
1: 啊，
0: 我就看这个，
1: 不错
0: 啊，有点意思
1: 啊，
0: 我很喜欢这个。
1: 嗯，网上点击率很高啊。
0: 研究，研究，没事，我拿这个显微镜啊，我就研究。
1: 哎，您拿显微镜研究什么呀？
0: 看看病毒
1: 啊，
0: 看看病毒。
1: 电脑病毒
0: 啊，跑病毒了，
1: 那
0: 严严
1: 拿显微镜也看不见。您先别看这病毒，咱先说这个 DV 片
0: 啊。对，
1: 我问问您，研究半天，您能说说这个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什么情节吗？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问您呢。
0: 你说有信息？
1: 您不是研究的吗？
0: 你知道吗？
1: 问问您，
0: 你不知道吗？
1: 你甭管我知道不知道，
0: 我就知道
1: 啊。您说说，
0: 哎，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想这名字哈、一个馒头肯定有馒头吧，
1: 啊，多新鲜
0: 是吧、一个
1: 对、
0: 血案得有血吧，肯定得有打架的事。
1: 对
0: 对，
1: 还有什么呀？
0: 打架就得惊动官府吗？
1: 是，
0: 哎，这得立案。
1: 嗯，
0: 行，
1: 完了
0: 啊，
1: 这就完了。就这么解释
0: 啊？
1: 这谁谁都会讲，
0: 这是梗概啊？
1: 什么梗概、啊？
0: 这是字面上讲是这个。
1: 您具体
0: 具体
1: 说
0: 啊？你知道吗？
1: 你老问我干什么呀？
0: 我知道，
1: 这不是问你呢吗？
0: 具体的啊，有俩小孩对不对？
1: 哎，俩小主人公
0: 对吧？
1: 一开场就出来了，
0: 一男一女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挺漂亮的。
1: 嗯嗯，
0: 男的特别的顽皮，
1: 是
0: 女的特别的漂亮，
1: 嗯，
0: 特别可爱。
1: 哎，那小女孩叫倾城吗？
0: 啊，对呀，小女孩吗？啊、叫倾城吗？
1: 对，
0: 小一漂亮的小女孩就喜欢照镜子，
1: 哎，
0: 对吧？特别喜欢照镜子，哎，照镜子看看自己呀、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呢、啊？哎，哪点黄了，哪点白了，涂涂面膜啊，
1: 哦，
0: 哎，捯饬捯饬，美容啊，想这个呀，
1: 嗯，
0: 哎，怎么规制自己呀、
1: 啊？
0: 照镜子，哎，照两天照着，不行，
1: 怎么？
0: 越看越难看
1: 啊，
0: 越看越走进，走进了，后来人家说呢，你这个不叫镜子，你这叫月光宝盒
1: 啊，
0: 你拿它干嘛呀？
1: 你先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0: 那个。
1: 月光宝盒怎么都出来了？
0: 不是吗？
1: 不对，不对，那是《大话西游》了。
0: 啊、哦，对，《大话西游》。
1: 嗯，
0: 我看的就是《大话西游》。
1: 您不是一个馒头血案、啊？
0: 对呀、啊，我先看的一个馒头血案、啊，我后看《大话西游》这就算了。
1: 这什么表情啊？这是先说一个馒头血案、啊，
0: 挺逗的那倒是。
1: 哎，先说这个。
0: 对对对，什么那个一个馒头血案、啊？哎呀呀呀！这小孩是什么呢？
1: 倾城，
0: 太可乐了，没把我乐死。这小倾城啊，太可乐了，长这模样，太好看了。
1: 你还说不说呀？
0: 说呀。
1: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啊？
0: 可乐。
1: 这倾城怎么意思？您说呀。
0: 可乐呀、
1: 啊！
0: 小姑娘长得是漂亮，她一漂亮呢。他就喜欢照镜子，猪八戒了呀！
1: 不行不行，这还是那
0: 啊，
1: 还是《大话西游》。
0: 我又差了，
1: 哎，
0: 没让你跑病毒了吗？
1: 人家赖不着这病毒。
0: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倾城
0: 啊，倾城。
1: 哎，
0: 你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吗？
1: 还有原名，
0: 不知道了吧？
1: 您说说。
0: 聂小倩呢？
1: 哎，您打住吧啊、又不对了。
0: 怎么又不对呢？
1: 这是《倩女幽魂》了。
0: 啊，对呀、啊，还有老寿星呢。
1: 什么老寿星？您说这一馒头血案。
0: 哦，一个行啊！
1: 看过没看？
0: 我、啊、看呢，看了半截，又串那个《倩女幽魂》里了。
1: 咱别老串，
0: 不有病毒吗？
1: 那咱就说这一个馒头、
0: 啊。对，这一个馒头血案。
1: 嗯
0: 嗯，反正是俩人。
1: 对，
0: 俩人因为那个抢的馒头，
1: 嗯，
0: 就抢成仇了。
1: 是，
0: 结果后来打起来，打起来吧。
1: 啊，多少年以后？
0: 啊，多少年以后
1: 把这个男孩子杀了？
0: 我记得有一个改编版的。
1: 对，
0: 不知道谁哪过来的。
1: 那我问问您吧。
0: 嗯嗯，
1: 您说是从哪个大片改编过来的？
0: 嗯，什么叫大片？
1: 嗯，什么叫大片？就您这电影专家连大片都不知道啊？
0: 你别说那行话，我不懂。
1: 这叫什么行话呀？经典的电影叫大片。
0: 对， 啊，听经典的。
1: 对，哪部？
0: 哪部？

0: 嗯，经典的多了。
1: 是啊，
0: 你说这个脸部，
1: 对，
0: 嗯，小丁张嘎，
1: 哎，
0: 小丁张嘎，
2: 这嘎子，
1: 张嘎，
0: 这嘎子，这嘎子那小时候就那样。
1: 啊，这俩小孩还一块在河里头摸过鱼。
0: 有那镜头？
1: 什么有那镜头啊？您又串了啊！
0: 啊，
1: 我告诉您吧，啊，这是陈凯歌导演执导的那部《无极》。
0: 对，
1: 对吧？
0: 我当然知道了。
1: 你知道你不说？
0: 逗你玩。
1: 你别逗。
0: 我当然知道《无极》了。凯歌先导的是这个《无极》是吧？
1: 对。
0: 然后导《有极》。
1: 哎，无极有极。
0: 对，两仪四象，形意八卦，先看跟这训练坤队。
1: 修生上度，情死情开。
0: 看你面相不错，我给你相个面子。
1: 对对对，您是干什么？
0: 演的又不错
1: 啊！您相面子呀？
0: 啊，我什么都行。
1: 咱说这电影，
0: 电影啊，行，
1: 哎，
0: 电影说他们。
1: 对，您认为这个改编版跟这个原版有什么区别没有？
0: 嗯，反正我认为还是这个改编版的比较好一点。
1: 是吗？
0: 啊，因为我研究它了。
1: 哦，怎么个好法？
0: 挺逗的。
1: 挺逗的，
0: 特别搞笑
1: 啊！那咱们俩观点可不一样。
0: 为什么呢？
1: 我认为这个原版电影好。
0: 啊，你认为这个原的就好？
1: 什么叫原？
0: 啊，
1: 原版。
0: 哦，原版的就好。哦，我以为你说那个方圆的。
1: 不不不，您又听岔了。
0: 哦，原版的就好。
1: 对。
0: 哦。
1: 再者说了，不管人家这电影是拍成什么样，
0: 嗯，
1: 你也不能给篡改喽。
0: 哦，你认为是啊，人家篡改？
1: 哎，
0: 你这个不成立。
1: 嗯。
0: 你这个不成立。
1: 怎么不成立？
0: 人家有新人的呀。
1: 嗯。
0: 有新的，人加入好多的现代的元素啊，搞笑的元素啊，成立的。您就说人篡改呢？
1: 哦不，那不行，
0: 啊，
1: 那不行。
0: 诬陷好人。
1: 我们投资那么大，投资巨大拍摄的这个《无极》。完了呢，你把这个电影元素挑出来，自己做成一个 DV 片，放在网上，饶氏这么一放，这个您这叫侵权，知道吗？
0: 侵权啊！
1: 侵权，
0: 你这谈不着这个。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你谈不着。
1: 怎么呢？
0: 人家这个胡哥还要说你侵权
1: 呢。哎，怎么我们还侵权？
0: 你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了。
1: 我怎么说？
0: 当然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看电影买票花钱挺贵的，啊，电影让你一坐看无极，看了两个多钟头，一点意思没有，都不明白都看不懂，回头人家过两天又买张票看无极，看完以后还不明白，啊，连看一个月都不明白啊，你说这人是脑子有问题呀，还是你这电影有问题呢？
1: 那电影看不明白，那是审美观点。
0: 你这不是欺负人消费者权益吗？让人多花好些钱，
1: 那谈不上，
0: 那谈不上啊，就这样。
1: 他什么叫就这样啊？他人家这电影啊，你不能给改了，知道吗？改了就是侵权，人家告你，你也没辙。
0: 哎，那你谈不着这个
1: 啊，
0: 是吧？你们这个投资大呀，我们这个小本经营、小作坊啊，该你们点不行啊，该你们点不行啊，是怎么的？
1: 都什么言论呢？
0: 啊，
1: 干脆啊，您也别说您那行，我也别说我这好啊。咱们看看网上，网上是支持你的多，是支持我的多，
0: 是吗？
1: 啊，你看
0: 你这网友店吗？
1: 有，头一条就是你看见了吗？
0: 你是好的吗？
1: 还是人家说了啊？
0: 说什么？
1: 我认为对于一个人的作品，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大家花费了汗水和心血。首先，我们不能单纯的就自己的意志来抹掉，其次不能过多的伤害别人的各种权益，你看见了吗？
0: 你说这个哈？
1: 嗯，对了，
0: 那还有支持胡歌的呢？
1: 嗯，
0: 那还有支持胡歌，你看这个
1: 哪有？
0: 这没见吗？
1: 啊，有，你瞧
0: 有见哈？见得着我吗？
1: 见不着，
0: 见不着你，玩一下啊。
1: 嗯，
0: 你看这个，这不写着吗？
1: 什么？
0: 狂顶馒头教主，懂什么叫狂顶？

0: 没有馒头就没有无极，没有无极就没有有极。
1: 那您又来了，又来了，这可没说，
0: 人都没说，我说的，咱就说这意思，举一本上嘛，就是震动了，震惊了咱们这个电影界，知道吗？这何况人家已经申报了这个娱乐而已吗？
1: 什么娱乐而已？
0: 娱乐吗？
1: 你再加这儿，还有
0: 啊！
1: 这个还有这样说的，
0: 你当我听住了、
1: 啊。这个大家伙都是高手，想要和平共处。
0: 哦。

0: 啊，城管队、央视主持、公安、爱因斯坦，他们都没告啊，对吧？你城管科凭什么告人家？人家都没放话呢，
1: 告人家。
0: 爱因斯坦是说什么了？啊？这爱因斯坦说什么了？
1: 我哪知道说什么？
0: 就是爱因斯坦没言语吧？到现在他没说话吧？
1: 说不了了，那个啊，
0: 这说不，这是说不了了。
1: 您认为这个这告他，要告他啊？你看底下有帖子，
0: 那还
1: 有帖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导演状告胡歌就小肚鸡肠？用别人电影乱剪，让别人娱乐，这太不负责任了，你看见了吗？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人家有说的，也有说的，你看人家，这馒头就是好。

0: 你来总结吧。
1: 我来总结。
0: 哎，简单明了，用几个字概括。
1: 几个字概括。
0: 结束咱们今天的访谈。
1: 啊，我觉得就四个字。
0: 哪个四个字？
1: 和平解决
0: 五项原则。
1: 哎，你老提这五项原则干嘛？
0: 这就是和平解决。
1: 对。
0: 娱乐为主。
1: 哎，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啊。完了。
2: 大哥。
3: 嗯。
2: 你老家是哪的呀？
3: 东北的。怎么了？
2: 啊，没事。
3: 笑什么意思啊？怎么的了？
2: 没事，闻你这脚，以为你是香港的呢。大哥，你这是病，你得去治啊。
3: 哦，那行，那你这么的，这人差不多了，我赶紧出去找个地儿看看。
2: 啊，
3: 走了啊。
2: 嗨、哎，
3: 那就好了。啊，小手不大，挺有劲。
4: 我不止一次的做过一个关于公主的梦，但现实中。我却只是一个灰姑娘，每一年的生日我都会花掉一整年的积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我愿意做364天的灰姑娘，只为了做一天我梦中的那个小公主。

0: 来一瓶82年拉菲。
1: 4000。
0: 啥呀？
1: 4000。
0: 不是，我刚才说让你拿 WiFi， 我不是让你开酒。哦，
1: 蓝坤台，口塞奶，暖暖暖。
0: 不是，我跟你要 WiFi 密码，不是让你开这瓶酒啊。
1: 口宁皮塞有麦米拉。
0: 不是，你这4000多谁能喝得起啊？你都
1: 白，
0: 哎，行，拉倒吧，放这吧。
1: 不得白。
2: 好了，今天的 party 就到这里吧，我要吃饭了，你们回去吧。
3: 走了 honey， 走了帅哥，走了宝贝儿，
4: 走了铁子。
2: 地方特色 waiter， 给我来一瓶82年的拉菲。哦，
1: 不好意思，最后一瓶82年的拉菲让那位美丽的女士买走了。
2: 你好，我可以坐下吗？谢谢。可以把你这瓶拉菲让给我吗？
0: 让给你，我喝什么？
2: 我把它买下来，我请你喝。
0: 4100。
2: 没问题，喝拉菲要用专用的杯子，我去拿。
0: 遇到一次美丽的邂逅，有希望。
2: 这位小姐，很高兴今天能与你共饮。你知道吗？我的味蕾只适合喝波尔多的红酒。哦，
0: 为什么呢？
2: 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法国的关系，我知道波尔多的葡萄是最好的。
0: 是吗？嗯哼，我倒是有不同的见解。
2: 你说。
0: 我认为吐鲁番的葡萄才是最好的。
2: 我说的是葡萄酒，你说的是葡萄干儿。
0: Whatever。哦，
2: 你还会说英文？
0: A little。聊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阁下 What's your name 呢？
2: 我的名字跟我父亲的经历有关。我姓郑，我父亲是一名军人。我出生的那一天，他刚好凯旋归来。所以我叫郑玄来。
0: 好有寓意的名字。我姓贾，我的爸爸从小就想将来我长得玲珑剔透，所以我的名字叫贾龙。
2: 我在意大利研究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你呢？
0: 我在葫芦岛研究阿玛乔霍根的手法。
1: 两位贵宾打扰了，这是本店为您推荐的豪华情侣套餐，要不要看一下？
0: 误会了，我们俩不是情侣。
2: 是的，是的，你搞错了。
0: 我们单点。
2: 对，我要一份薯条，还有一份鸡翅。
0: 我来一个汉堡，一个牛排。
5: 餐齐了，请慢用。
0: 好巧啊，
2: 这么巧。
0: 正好是情侣套餐。
2: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情侣套餐吧。
0: 我今天其实挺幸运的，遇到一个高富帅跟我一起吃饭。
2: 我也很高兴能够和一位像你这么可爱的姑娘一起共进晚餐。
0: 那我要是买不起这么好的红酒，你还会坐在这儿吗？
2: 你这话说的。那我如果不是一个高富帅，我是一个普通的保安，你还会跟我一起吃饭吗？
0: 会呀。
2: 什么？啊，
0: 没什么。哦，我们吃饭吧。
2: 好。

0: 刚才是谁欺负我弟弟了？
1: 大哥，就是那个胖大姨。
0: 这样啊，你拿着这个铁棒，我看他敢把你怎么样。去，
1: 赔礼道歉。
2: 我不。
1: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0: 小胖丫头挺厉害呀，
1: 赔钱。
2: 没钱。
0: 没钱，没钱喝拉费啊、嗯？这酒挺贵的吧？我跟你们说，今天要是没钱，谁都不能走。
3: 对，
4: 对不起，我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0: 六点了。哎，我酒呢？
3: 不知道啊，
0: 再来一杯。
4: 六点多少？
0: 六点二十。哎。这好酒挥发是快哈、啊！好了，废话少说，赔钱吧。
2: 我真没钱。
0: 没钱，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等一下，他欠你们多少钱？我替他还
0: 2000万。
3: 2000万，2000万。
0: 你朋友是不是跑了？
2: 跑了？跑
0: 回来？你也想跑啊？
3: 使劲动他，
1: 住手！
5: 萨瓦迪卡，康光凯，
0: 你干什么你啊？
5: 我来替他还钱。
0: 好啊。他欠我弟弟2000万。
5: 2000万，2000，拿钱。哎呦天，给你，
0: 这是支票吧？
5: 这是欠条。
0: 揍他！哎，
5: 你看这是什么？是什么？
0: 是什么？砸我！
2: 小心点！我啊别啊
1: 别啊！哎哎哎！你等一下啊，我马上就甩掉他们，甩掉他们，我来找你啊！
2: 快跑！
0: 那边的不是上吗？
2: 小心一点！哎哎哎
1: 哎、啊！今天没有喝好，改天我再请你喝。
2: 但是这个餐厅太贵了。
0: 敢套我，
3: 大哥，我憋不住了，大哥。啊！哎啊
1: 啊！我有我在，没意外。
2: 啊啊！这哎呀
0: 哎呀哎呀，上啊！哎呦，小兔崽子啊！
2: 进来。泰国真好玩。好想一直都这样啊！
1: 终于甩掉他们了。

0: 哎呀，叔父啊，哎，啊，你这罐子以前不攒满钱了吗？怎么没了呢？
1: 花光了。
0: 这就对了，想花了，花没了才挣，是不是？
1: 是。
0: 成，今儿开心啊！哎，你这罐子也空了，其实大哥多给你100。
1: 谢谢大哥。
0: 下次来还找你啊。
1: 好嘞。
2: 58号上桌。
1: 来了。哎呀。
3: 上班的时候啊，脚里扎了根刺儿，麻烦你帮我清理一下啊。
1: 行，我没事，我帮你看看。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马季，他就是赵岩。
1: 对，
0: 赵岩同志啊，是优秀的相声演员。
1: 不行不行，
0: 别看年纪比较轻啊，
1: 啊，
0: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
1: 过奖过奖，
0: 技艺高超，誉满全球。
1: 哪敢？
0: 颜色鲜艳，造型美观，质地优良，经久耐穿。
1: 你说的这是我呀？
0: 我说是咱合肥这皮鞋。哎，
1: 你不是说我吗？
0: 我想形容形容你的美啊，可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1: 那也别拿我当皮鞋给卖了我。
0: 哎，对，就这么说吧。
1: 啊，
0: 赵岩呢？
1: 嗯，
0: 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美男子。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0: 哎，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1: 我再打扮
0: 啊，
1: 顶多也出口转内销。
0: 你别那么谦虚啊，人人都应该打扮起来啊。
1: 啊，
0: 爱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这社会相称嘛。
1: 人人都需要美吗？
0: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
0: 歌剧《白毛女》。
1: 这戏我看过。
0: 杨白劳那时候生活多艰苦啊！
1: 啊，
0: 大年三十还要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来打扮一下呢。
1: 劳动人民更需要美。
0: 你听杨白劳那几句唱，
1: 怎么唱？
0: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牵手。

0: 起你干嘛呢？
1: 我等着扎红头绳呢。
0: 我以为你练气功呢。
1: 我这姿势一点也不美。
0: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
1: 啊，
0: 一边打扮一边抒发他愉快的心情。
1: 他是怎么唱的？
0: 他有这么几句唱啊
1: 啊，
0: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1: 还真像，对吧？啊，哎呀，还真像喜儿，
0: 哎，
1: 就是胖点儿。
0: 你管着吗？
1: 管着吗？
0: 杨白劳和喜儿一根红头绳满足了美的要求，
1: 这就够了。
0: 人家在打扮上不追求特殊，不追求时髦，
1: 说明人家对美有正确的认识。
0: 假若让杨白劳不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外头去借高利贷去，
1: 借钱。
0: 啊，给喜儿买条喇叭裤子穿上，
1: 喇叭裤
0: 再对付个蛤蟆镜戴着，
1: 什么模样了？
0: 喜儿对着镜子还唱呢，
1: 唱
0: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借来了高利贷，还买上一条喇叭裤，蛤蟆镜子戴起来，哎，戴呀戴起来。
1: 你这是喜儿啊？
0: 这是小流氓一个呀。
1: 这姿势可不美，
0: 所以说美不美不在外表打扮
1: 哦，
0: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1: 美要美在心灵上。
0: 有一出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
0: 黄梅戏《天仙配》。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啊。
1: 说的是董永啊，
0: 啊，
1: 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0: 对，
1: 穿的是破衣拉撒，背包落伞的。
0: 可是董永有劳动人民那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哦，
0: 一眼就让七仙女看上了。
1: 是啊，
0: 非嫁给他不可。
1: 这董永算超生。

0: 好，这董永傻乎乎都说出来了。
1: 七仙女爱就爱他那傻乎劲儿了。
0: 哦，
1: 当时向他流露真情，
0: 他是怎么唱的呀？
1: 山无片瓦不怪你，下无尘土我自己情愿意，我二人患难之中成夫妻，任凭是海。

0: 蜜。
1: 什么叫闷嘚儿蜜？
0: 哦，对，拜天地。
1: 对呀、啊。
0: 说明董永啊，有一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对，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0: 什么戏啊？
1: 评剧《刘巧》。
0: 这戏我看过。
1: 看过。
0: 哎，说的是刘巧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中了状元以后啊，忘恩负义。
1: 这是刘巧吗？
0: 哎，哦，这是秦香莲。那这刘巧是
1: 现代戏啊。
0: 哦，
1: 巧儿的爹逼着巧儿嫁给地主王寿昌。
0: 哦，
1: 巧儿不贪图彩礼，不追求荣华富贵，偏偏爱上赵振华了。
0: 这赵振华有什么可爱的？
1: 哎，你听他那几句唱啊。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还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0: 爱他这点。
1: 我还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还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好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我爱他来，他也爱。

0: 海深，
1: 比海深。
0: 嗯，
1: 人这爱情多有蛋白质啊。
0: 哪有蛋白质啊，
1: 海参不比海参吗？
0: 啊，反正俩人爱得够结实。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0: 什么戏啊？
1: 话剧《山村姑娘》。
0: 这戏我看过。
1: 你没看过？
0: 怎么，
1: 我还没写出来你就看过了？
0: 我还看早了。
1: 就是嘛。
0: 那这戏是
1: 一对农村青年真实生活的写照，
0: 还真人真事儿。
1: 哎，
0: 男主角是？
1: 男主角是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一位英雄。
0: 哦，
1: 他叫陈自强
0: 啊。
1: 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
0: 哎，
1: 失去左腿。
0: 左腿都没了。
1: 为了不给他未婚妻带来终身的痛苦
0: 啊，
1: 尽管俩人感情非常好，
0: 嗯，
1: 坚决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0: 哼，这心灵可够美的。
1: 可是他的未婚妻凤兰同志呢，
0: 啊，
1: 那是淳朴的农村姑娘。
0: 哦，
1: 为了表达纯真的爱情，坚决拒绝和他退婚。
0: 嘿
1: 啊，
0: 这心灵就更美了。
1: 我给你学一学俩人病房相

0: 假的，
1: 假的。
2: 是啊，
1: 啊，
2: 我知道是假的
1: 啊，
2: 真的我也不要你。
1: 你要我，我也不跟你。咱俩在一块儿怎么报户口去？你问这，
2: 那怎么
1: 逢场作戏不就完了吗？
2: 我就是演戏。
1: 哎，
2: 那我没词儿啊。
1: 没词儿不要紧，你就记住跟我要退婚。
2: 我就是退婚，
1: 想方设法你得跟我退婚，
2: 保证完成任务，
1: 行吗？
2: 没问题。
1: 咱把环境布置一下啊。
2: 好好好。
1: 哎，这儿有把椅子。
2: 哎，
1: 这把椅子就是你的病床。
2: 行，
1: 你在这里卧床不能动了。
2: 哎，
1: 我打外面进来，我来瞧你来。
2: 行，
1: 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2: 我说，
1: 哎，
2: 退婚。哎，
1: 怎么今天吃多了撑的？
2: 吃多了。
1: 你干嘛呢？
2: 我完成任务啊。
1: 咱演话剧，把这场景得演出来啊。
2: 哦，还得表演表演。
1: 那当然是了，
2: 那看你的了。
1: 我打外头进来。
2: 行、
1: 啊、
2: 嗯，
3: 同志，这是1234医院吗？
2: 怎么这味儿啊？哦，农村姑娘。
3: 对，我打河南来的。
2: 哦
3: 啊
2: 嗯、
3: 啊、我找陈自强同志。
2: 找我的
3: 啊？
2: 我赶紧接他去。哎呦，凤兰呐，你来了，赶紧进屋吧。
3: 您是谁呀、啊？
2: 我是陈自强啊。
3: 陈自强，
2: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3: 你干啥来了？
2: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赶紧跑出来接你来了。
3: 回去！你左腿都没了，你能跑出来吗？你，
2: 我把这茬给忘了，再来回来。
3: 你卧床不能动回来。
2: 好好好，
3: 好，谢谢你啊，同志。
2: 叫门呢，请进吧。
3: 子谦，
2: 什么毛病这是？
1: 你这人懂不懂啊你啊？
2: 怎么
1: 了？两人几年不见了，突然病房相会，此时此刻悲喜交加呀！
2: 这感情还够丰富的。
1: 什么事儿
2: 啊？
1: 再来，再来，再来，
2: 行
1: 行。子谦，

0: 我和你，
1: 哎，对了，
0: 咱
1: 娘给您捎来点大红枣，让您补补气的。
2: 放这儿吧。
0: 凤兰呐，
1: 哎，对了，咱爹给您捎来点柿饼子，说那上没油。
0: 哎，凤兰呐，
1: 哎，对了，我给您做双鞋，你穿着合适不？哎，
0: 凤兰呐，
1: 哎，对了，公社给你写了慰问信了。
0: 哎，凤兰呐，
1: 哎，对了，
0: 你一块儿拿出来行不行啊？
1: 这不不让你提退婚的事儿吗？
0: 那早晚都得提呀。
1: 那不见得，
0: 凤兰呐，
1: 哎哎。
0: 我要和你退婚
1: 啊。哎，说啥了？
0: 我和你退婚。
1: 哦，你头有点晕呐。
0: 我
1: 那你休息休息，我待会儿再来吧。
0: 不是啊
1: 啊，
0: 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1: 哦，你不习惯在医院。
0: 不习惯。
1: 那我把你接家去，咱养病好不好啊？
0: 哎，我要离开你。
1: 你问我二十几呀？我23，你25，你咋全忘了呢？
0: 我是为你好，
1: 白头到老。这不用你提了，你以后看我行动不就是了吗？
0: 他纯粹诚心，
1: 在医院里就结婚呐？
0: 没有啊，你这老打岔，我这戏怎么演呢？
1: 转移你的话题呢？
0: 那怎么能转移得了？
1: 就是转移得了。
0: 凤兰呢？
1: 啊。
0: 关于咱们俩的婚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过去怎么想的，现在还怎么想呗？
0: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1: 要说不一样，你为人民立了功，我不如你了。
0: 我都残废了。
1: 那怕啥的呀？身残还志不残的吗？
0: 我脸都烧伤了。
1: 我又不是喜欢你的小白脸儿，
0: 我处处都是伤疤。
1: 你只要心眼好，比啥都强。
0: 我左腿都没了。
1: 没了咱就不要了呗。
0: 不要了。
1: 挨一条架腿，照样工作学习，照样做贡献吗？
0: 我怕将来给你造成痛苦。
1: 你说的这叫啥话嘞？你为人民立功，我跟着光荣，我有啥痛苦的？
0: 你将来会后悔的。
1: 我永远不吃后悔药。
0: 你真是个傻姑娘。
1: 你说我傻，我就傻到底儿了。
0: 你不要太固执，
1: 到黄河我都不死心。
0: 你不要光为我，
1: 就为自己打算的还叫人吗？
0: 你不要，
1: 你考虑考虑呗。
0: 我都没词儿了。这凤兰真是个好姑娘。凤兰呢、啊、我想通了、
1: 嗯、
0: 咱们俩马上登记结婚。
1: 哦，你想通了。
0: 哎，
1: 马上登记结婚
0: 可不是吗？
1: 我还不爱你了。
0: 怎么又不爱我了？
1: 我要你没腿的。
0: 又忘了。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一看这打扮您就心里有数了吧？没错，照相的。而且我们祖孙三代啊都是照相的，开照相馆，而且我们专拍婚纱摄影结婚照，从一解放我爷爷那阵儿就拍，而且每拍一对夫妻啊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有趣儿的故事，难忘的故事。不信我给您讲讲，没准这里头就有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您的故事。

0: 长官。
1: 哎呀，解放了，我们是解放军。
0: 哦，
1: 应该叫同志。就
0: 我，对对对对，解放了。那个解放前呢，旧社会啊，那一见当兵的他就叫老总，他紧张害怕。这现在解放了，新社会了。
1: 对，
0: 您这算共军呐、啊。
1: 解放军，
0: 解放军，哎，那应该叫
1: 同志，
0: 同志，哎，哎呀，同志好，同志，您这是打算照
1: 订婚照，
0: 订婚照，
1: 对，
0: 恭喜恭喜，
1: 谢谢。
0: 那您太太，
1: 哎，啊，我们叫对象，
0: 对
1: 象。
0: 一对眼儿就相上了，这新词儿有意思，有意思。对象，
2: 魏团长，
1: 啊，哎，护士，
2: 魏团长，我迟到了。
1: 啊，不是，我把出发的时间提前了。
0: 哦，这解放军，您管他叫
2: 团长，
0: 您管他叫
1: 护士，
0: 啊，这解放军搞对象都这么称呼。哎，二位，来，坐。哎呦，祝贺你们。来，啊，这位是团长，那位是护士。哎，团长再靠拢一点。哎，对，订婚照嘛。团长的脑袋靠右点，护士的脑袋靠左点，靠右点，靠左点，你们俩再亲切点。好，别动。
1: 妈，我还得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啊。
3: 哎，护士啊，我想问一下，我们是组织上介绍的，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2: 报告团长。
3: 请稍息。啊，不是，哎，护士，你坐下说。啊，
2: 团长。啊，我服从组织安排。
3: 哎，护士啊，你看我年纪比你大十几岁。你思想上就没有什么斗争吗？
2: 报告团长。哎呀，
3: 你不要这样，以后不要这样。你看，从现在开始我们，你看，哎，护士，坐下说嘛。
4: 香港的澳门啊，你别再
2: 说实话。嗯，我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哦，在半年前那一次战斗中，您被炸得昏迷不醒，浑身都是鲜血，抬到我们医院，是我给您换的衣服。
0: 是你给我换的衣服？
1: 啊，
0: 那你就是那位跟我嘴对嘴做人工呼吸的护士？
1: 这是我的工作呀。
0: 我是醒了以后听战友跟我说的，谢谢你爱护士，谢谢你。
2: 哎呦，太好了，别动。
3: 慢，
0: 爱护士啊，我看今天我们这个订婚照就先别照了吧。
1: 为什么？
0: 你看我们部队马上要参加抗美援朝，我怕万一在
1: 战场。团长，咱们还是把相照了吧，我等着您回来。
0: 哎，护士。
1: 魏团长。
2: 哎呦，别动。慢走慢走，下次再来带着孩子来
4: 啊。这个呀，这就是我爷爷的故事，接下来我就该说我爸的故事了。

0: 这一天了，春天来到了，百花盛开了，我要结婚了。来来来，吃糖吃糖吃糖，请吃糖，请吃糖，来！哎呀，我帮你把这个拨开，好吗？哦，
1: 这是喜糖啊！
0: 是喜糖。哎呦，
1: 给您道谢，给您道谢。您今天这是来？
0: 我来拍结婚照啊！
1: 太好了，那您的这个……
0: 他马上就到，
1: 马上就来吧。哎
0: 呀，照相师傅啊！为了这张结婚照啊，我是整整等了10年啊！
1: 等10年呢？
0: 我们两个约好了，今天在这个地方相聚。哎呦，哎呀啊！再用10秒钟他就要来了。
1: 10秒这么准呐、啊、
0: 10 9 8 7，
1: 这是研究原子弹出身吗？
0: 5 4 3 2 1，
2: 老夏，
0: 小曲，
2: 老夏，
0: 小曲，
1: 原子弹爆炸了，让他们多抱会儿。
0: 小曲啊，我们终于相见了，
2: 我们终于重逢了，
0: 我们苦尽甜来了，
2: 我们哭

0: 么高兴？这么着，咱们先拍照，这喜事啊，有什么话拍完了之后慢慢说，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1: 同志啊，你是不知道啊。本来10年前我们就应该结婚的，
0: 是啊，
1: 可是他下放去了南方山区，我去了大西北，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呢。
0: 小曲，
1: 10年呢？
2: 10年啊！你看，我给你写了这么多信，一封都没有发出去啊！你看，
1: 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假领子，一直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寄。
2: 10年了，我们竟然没有见过一次面。
1: 10年呢，咱们就只能在心里头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多少事从来急，
1: 天地转光阴破，
0: 一万年太久
1: 只争朝夕。那咱就快拍吧，
2: 快拍
3: 哎呀，真替你们高兴啊。我说二位啊，十年真是不容易，今天拍这张照片啊，一定得是超级水平，一定是喜笑颜开的。二位
0: 对，
3: 笑
0: 笑，
1: 我们笑。
3: 好，
1: 为了这张照片，我们已经等了整整十年了。
3: 就是，所以要笑啊，
1: 我们笑。
3: 一，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笑。这，啊，
1: 我们应该笑吗？
3: 笑。今日这么着啊，更有意义。我说二位，外头还有排队的呢，都等着，要不然你们俩先笑到这儿，先出去慢慢笑。
0: 对不起，
1: 好的好的，
0: 对不起，
1: 谢谢你啊。哎，
3: 走走。这就是我爸的故事，接下来可就是我自己了。

0: 你喊啥呀？
1: 啊，我说你呢，你这啥玩意儿，唱两句又回二人转上去了。
0: 你一出门就管我，我在家不也这么唱吗？我一唱这首歌啊，咱家机场大公鸡就给我伴舞，可好看了。
1: 那是在乡下，这是在城里。
0: 城里不行啊。
2: 大爷，感谢二位光临。
0: 师傅啊，
2: 您这是？
0: 我俩来照相。
2: 照相是照
0: 啊，师傅啊，我俩结婚20几个春秋，正赶上劳动致富的好年头。
1: 修了工厂，盖了大楼，有吃有喝，不犯愁。
0: 是，可惜我俩这分量一个劲儿争上游，这抓紧时间上影楼补拍一张结婚照，把青春的身影来了，这不是追求吗？你给我好好照照，
2: 哎，
0: 细心点照
2: 了，哎，放心了，哎，
0: 我啊。这么回事儿，你说过去吧，我们想照相没那个条件啊，
1: 对，
0: 是吧？你说现在有这个条件了吧？这我俩又没条件，你说这样胖的，得了，这胖，
1: 这我俩出门的时候过了过磅，腰了腰啊。他的体重是180，我体重230。
0: 哎，你交公粮呢？
1: 这有啥呀？这说明农村日子过富裕了，对不？你那个冬瓜比赛不还得挑大个的吗？
2: 我说大爷大妈，有什么要求啊？
0: 啊，我要求不高，师傅，你能把我照得漂亮点、苗条点就行啊。
2: 那没问题。
0: 人家一看照片哈，这日子过得水灵。
2: 放心吧，
0: 你能给我拍90多斤吗？
2: 拍多少斤？
0: 90多斤。
2: 哎，您放心，只要您让拍，我可以给您拍成20多斤。
0: 哎呀，太好了，谢谢。
1: 你快拉倒吧，快拉倒吧！啊，不行，我跟你说，我要求拍是原汁原味的，要在这张照片上体现出来，90年代中国农民的气质，是吧？财大气粗，啊，虎背熊腰。
0: 不行，我要拍的苗条漂亮一点，
1: 原汁原味的。
0: 我要苗条的，
1: 原汁原味的。
0: 那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吧。
1: 我给你说原汁原味的，
0: 都给你拍。
2: 我说大爷，您也别瞪眼，大妈您别生气，别着急，咱这是拍这个结婚照，这是喜事儿啊，咱别动怒啊。放心，咱手艺在这儿呢，保证把大妈拍的又漂亮又苗条又帅，帅呆了，保证把大爷拍的原汁原味，比老大爷还老大爷。好不好？啊，上道具。

0: 道具呢？
1: 你来了，你赶赶紧比划比划。
2: 大妈，脑袋算着去。哎呀，你瞧瞧多漂亮！
3: 老头子，你看我像不像天鹅？
1: 还小天鹅呢，整个一个胖鸭子。不行，这不行，
2: 那换，
1: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3: 呀，这个好看。老头子，你看我像小凤仙？
1: 快拉倒吧，小凤仙。这确实是个大尺包吧？这玩意儿，你
3: 说这不好看呢？
1: 不行，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3: 不像我了是吗？
1: 不像了呢。啊，
3: 那我就听你的，咱俩还照个原汁原味
1: 的。对呢，原汁原味多好啊！你快跟你。
3: 我俩还排原汁原味的。
2: 好嘞，好嘞，听大妈和大爷的，咱就原汁原味了，好吧？
1: 那也得啥啊？能不能在那个小照片上给加一行小字啊？
2: 加什么字啊？
1: 加这个。老树新芽，讲述春天的故事，
2: 啊，请没问题。
3: 你再给多写几个字行吗？你再给写上，金鸡满架，鸡肥蛋大，靠山屯养殖场，厂长是李春天，联系人高小姐，电话号码动拐动拐动动拐，谢谢。

0: 还写长篇小说呢、啊、没问题，保证大妈大爷满意啊。
1: 哎，我这张照片写二百张，我就当名片用了。
0: 好嘞，
1: 哎，谢谢，
0: 请坐。
2: 行，快赶紧坐下。哎，
0: 好，准备好了。嗯、哎，大妈搂着点，再亲切一点。好嘞 ，1 2 3，
1: 亲啊！
3: 硝烟中走来，
4: 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
3: 我们一起走进了好日子，
5: 我们与新中国同行，
3: 我们与祖国同喜同乐。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浪里个浪里个郭德里个刚，浪里个浪里个郭德纲。你要外卖呀？
4: 来了啊！
3: 先生你好，请问您是？您是鹿晗先生啊？
4: 是我呀。
3: 为什么？
4: 什么为什么？
3: 不是，我这胃里装的是什么？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4: 你干什么？
3: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4: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3: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4: 填缝啊。
3: 7瓶饮料填缝啊。
4: 嗯。
3: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4: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3: 啊。
4: 不对。
3: 咋的了？
4: 我点了7杯可乐，你就给我6根吸管呢？
3: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你还能喝1杯可乐换1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4: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3: 别，给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4: 你要说什么呀？
3: 7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4: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3: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行吧？
4: 好，
3: 不能多。